0: 顺德区村社区中治工作站规范化建设现场推进会昨日在龙岗镇佐滩村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佐滩村中治工作站运行实效，听取经验介绍。东平社区、黄龙村、华口社区、江村村、冯简村分别作了特色做法经验分享。区司法局、市公安局顺德分局、区妇联围绕资源下沉作交流发言。区委政法委就村社区中治工作站法治化、规范化、一体化、精细化四化建设作具体部署。
1: 会议指出，村社区中治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是深化平安顺德建设的重要平台，更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小事不出村的核心载体。目前全区206个村社区已经实现中治工作站全覆盖。
0: 会议强调要主动对标对表中央以及省市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转化，切实将工作站打造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坚强堡垒。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将资源下沉作为核心任务，整合基层治理力量协同攻坚，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动态准。各级各单位要压实责任，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知晓率和参与度，引导群众遇事找站、有事找站，真正将它建设成为群众信赖的矛盾化解前沿阵地。
1: 下一步，顺德区各级中治中心工作站将会以今次的现场会为契机，立足更高站位，拿出更实举措，强化更强担当，持续深化村社区中治工作站规范化建设，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以一民善治的实际成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顺德作出新贡献。
0: 2026年顺德东部组团卫建系统第三次联席会议轮教站前日召开，今次会议由轮教卫建办牵头组织，大梁、容桂、轮教三个街道卫建办负责人、建共体班子成员以及相关的业务骨干参会，齐聚一堂，共商区域卫建协同发展新路径、新举措。
1: 会议采用实地观摩加座谈研讨的形式开展，会前全体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轮教医养结合中心、现场察看养老照护专区、医疗服务站点、康复训练配套设施以及智慧医养管理平台运行情况，详细调研中心运营模式、覆盖的服务范围、特色服务内容以及是阶段性的建设成效，深入了解医养结合服务落地实操经验，为三地后续医养服务精准对接、资源互通、模式共建累积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0: 座谈研讨环节，各参会单位首先系统复盘前两次组团专项会议的工作成果，对顺德区东部组团卫建系统协同发展思路进行细化解读，统一认知，明确方向。随后与会人员围绕四大配套落地实施方案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研讨，聚焦重点，细化细则，敲定共识。
1: 本次联席会议精准破解了东部组团卫建协同发展当中的堵点、难点问题，牢牢锚定信息共享、资源共用、疾病共防、能力共提、发展共进核心目标，打破街道行政壁垒，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推动东部片区卫建工作从单点发力、单兵作战向全域联动、协同攻坚全面转变，着力构建卫生健康领域共建共治、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0: 容桂街道近日正式推出三条主题鲜明的红色教育精品路线，将散落在各个社区村的红色资源、奋斗故事串珠成链，形成一道有温度、有深度的红色教育风景线。
1: 其中红色历史线容桂革命烈士纪念碑在1989年建，碑上晋刻着21位容桂儿女的英名，他们牺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的事迹亦都是浓缩了容桂近百年的革命历程。卫红社区的红巷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秘密活动据点，1948年中共顺德县工作委员会在这里成立，领导反三征斗争，容女社区的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区委员会旧址

0: 1949年咧，曾经系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嘅乌泥塘会议，为珠江地区解放指明咗方向。上街市云里大街则系从另一个维度展现咗红色基因嘅薪火相传。呢一条800米长嘅百年古街走出咗五位嘅大学校长，崇文崇教嘅传统同家国情怀喺呢度交融。
1: 八千万工程示范点线路咧就涵盖咗融乐社、宏基小区、世教花开巷旅项目，以及系龙涌口村关人怡爱家园等嘅核心点位，集中展示咗容桂以绣花功夫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嘅累累社果。
0: 基层治理线新幸福领会小区社区推行请轮椅式机制同微创投共治实践，令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当家人。真华社区康富花园通过楼长制椅式协商，激活居民自治活力，令到老旧小区焕发新气象。高黎社区构建一核双擎格局，依托鸿运学堂将党支部建喺小区，化解矛盾。将废弃嘅晒谷场改造成为综合性服务阵地轮泥园，累计服务群众近万人次。华口社区嘅群团组织服务企业工作站，则系整合咗群团资源，推出十大服务，令到外来务工人员咧系留得下，过得好。
1: 容桂街道昨日喺华口社区开展逢八清积水洗邋遢集中爱国卫生行动。今次活动充分依托党员双报到工作机制，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一线，联动多部门、志愿者、居民群众，聚焦跨区域环境治理难题，深挖细查各类嘅蚊虫滋生隐患，用实干守护核区群众身体健康。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0: 邻教街道党工委党校寻日是举行了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暨清风课堂培训。邻教街道党工委书记、工委党校校长李慧川就如何坚强青年干部队伍作动员讲话，向广大青年干部讲授开学第一课，着力提升街道青年干部队伍的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
1: 清风课堂是邻教党校今年重点打造的青年干部培训品牌，主要面向街道青年干部进行理论加实务加实践的模式培养。课堂着力构建专家讲、行家谈、干部说三维培训体系，计划持续4个月，设置产业、人民、法治、青年说分享会四大模块，建立学习档案、学分管理以及是结业评测三项机制，为邻教高质量发展积蓄青年人才力量。
0: 邻教街道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晚会前晚在拥有实验学校举行。晚会通过情景朗诵、乐器演奏、歌舞表演等多种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广大教师坚守初心、逐光前行的奋进姿态，立体呈现了邻教教育系统积极前行潜能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果。
1: 晚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邻教教育事业发展的服务教育热心村居、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致以诚挚谢意。他们通过捐资助学、校企合作等多种形式助力教育发展，彰显了全社会崇文上教、共兴教育的良好风尚。晚会同步对过去一年获得上级荣誉的优秀教师代表进行了集中慰问，致敬从教满30周年的教师。
0: 邻教应急办昨日联合邻教街道企业服务中心组织开展轻工、纺织企业以及是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培训，各村社区安全业务骨干、核区企业代表共150多人参加培训。
1: 在培训会上，邻教应急办副主任梁礼根结合轻工、纺织行业、可燃物多、物料堆放密集、火灾风险突出等的行业特点，剖析同类企业火灾事故典型教训，要求各企业时刻绷紧安全防范之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将安全管理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坚决摒弃重生产轻安全的侥幸心理，做到隐患早排查，风险早发。

0: 阿解。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2: 针对勒流街道树林公园、市民广场公园存在住高音喇叭外放、广场舞以及系露天歌曲歌唱噪音扰民嘅问题，勒流街道综合执法队近日联合公安部门开展专项嘅联合巡查整治。
0: 在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全面排查了公园入边各类的户外文娱活动点位，一共排查出九个广场舞和露天 KTV 唱歌噪音扰民的点位。针对各类的活动组织者，执法人员开展面对面全覆盖的噪音普法宣传教育。
2: 今次专项巡查同步排查户外经营乱象，现场核查发现两处位是存在住露天 KTV 无证经营违规行为。针对这个问题，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了警示教育，就令其立即整改违规经营行为，严禁未经许可擅自开展露天 KTV 经营性活动。后续执法队将会持续跟进核查，一旦是经查实无经营的一个属实，是将会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0: 不教镇党委书记钟德伟、党委副书记黄家麟、副镇长人选傅斌一行，寻日到访顺德第一中学，同顺德第一中学教育集团就合作办学事宜进行深入对接。双方确定了顺德一中优质教育资源落地不教东部碧江片区义务教育学校。
2: 钟德伟寻日仲带队是分组走进学校，围绕顺德教育四问开展调研走访，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镇广大教师以及系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嘅问候同崇高嘅敬意。
0: 北教细海河六尾企业示范带近日再增添咗一名新成员，由陶汇家电源配件打造嘅陶汇滨水六尾工程正式建成开放。项目沿河300米，占地7000平方米，是政企联动盘活城市边角空间的又一个示范成果。
2: 这个地块原本是临河闲置大状区域，环境脏乱差，在改造当中以简洁手法将原有的滨水空间升级为集生态休闲、社交活动和通勤配套于一体的高品质公共空间。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6。
3: 901交通消息。
2: 早晨8:16，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路和新桂中路交界路口多个方向现时是不多好行的。再次提提你，南国路和新桂中路交界路口多个方向现时有咪咪。另外亦都提提大家，落松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的分段与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会去到10月31号的。再次提一提你，这个工期会去到10月30号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中秋将至，好礼选信得未？信心伴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信心伴领199减20，399减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顺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信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2026年陈村镇教师节庆祝大会寻日在首都师范大学顺德识字未来学校举行。大会现场落地佛山市首个人工智能教育特色镇共建项目，围绕教师赋能、人才培养、课程资源、示范校建设等六大维度精进发力，联动广佛高校院所、专家智库和本地科技企业，依托科创赛事、智能研学、项目化学习等载体，将人工智能作为挖掘学生潜能的有力工具，着力培养学生逻辑性思考、创造性想象和高阶性审美能力，引导他们学习怎样好像专家一样思考，提高学生在 AI 时代驾驭智能工具的能力，同时扎实教师 AI 素养提升，将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纳入常态化师资培训体系。
3: 目前陈村七所学校获评佛山市首批人工智能先导学校，两所学校建成市级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创新共同体，八所学校获评区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优秀学校，优质科创特色校的布局成形。近三年，陈村学子在科创赛这个赛道当中是攞低了国家级奖项14项、省级43项，以及是区级以上超过300项。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2: 顺德区委副书记、乐从镇党委书记宣礼，乐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等领导班子成员，寻日分组系走进校园，走访慰问辛勤耕耘嘅一线教育工作者，
3: 为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破解校园门口通行空间紧张、家长接送等候休息设施不足嘅民生难题，乐从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借鉴轻量化便民设施建设经验，在乐从镇第一实验学校门口附近是完成了18米长的便民座椅试点布设，目前已经是正式投入使用。
2: 下一步，乐从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今次试点作为基础，对辖区其余具备条件的校园周边场地开展摸排评估，按需逐步推广这类轻量化的便民设施。
3: 近日在广东省护士协会2026年南粤护士风采案例征集活动当中，乐从镇建共体护理团队三项护理案例成功入选省级重点推广交流案例集。
2: 乐从镇建共体的吴彩月、梁秀婷、刘世宽三名护士报送的案例，分别围绕加医签约、理药创新、伤口造口专科护理，以及是家庭病床居家照护三大领域进行展开。凭借扎实的临床实践和创新服务模式，获评省级优秀案例。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3: 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顺德区潮桑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开工动员会寻日在龙岗镇佐滩村举行。今个项目是依托全区统筹布局、区级专项资金全额保障推进实施，是龙岗近年来规格最高、覆盖最广、系统性最强、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水环境全域攻坚行动。
2: 今次工程总投资大约是7.63亿元，建设工期是两年，重点区域覆盖洛龙路以西和跃进河以北交集的范围，佐滩村顺潘路西侧片区亦都在范围入边。工程内容包括新建市政排水管网59.03公里、排水单元管网57.32公里、改造和新建泵站13座、管网修复和清淤96.29公里、全量管网改造合共大约11.25公里、水动力构建涉及断头冲连通是5处、河冲清淤总量大约是2.11万立方米、暗含整治涉及清淤1.19万立方米、内牢风险点整治配套管网一共是3.58公里。
3: 项目采取分标段、分批次同步推进的方式有序实施，摒弃以往头痛医头的碎片化治理思路，着力从系统层面整体重构地下排水体系，全面提升区域排水能力和水环境质量。
2: 为了进一步完善龙岗镇排水系统，提升生活污水治理效能，持续改善辖区水环境质量，龙岗镇启动顺德区潮桑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今次施工从即日起采取半封闭分段围闭的方式进行。
3: 施工路段包括佐滩村金竹大道、长洲路、沙夫村沙坑工业区、聚龙大街、隔海工业区、仙塘村仙塘大道、朝阳大街、新华西村华西大道、三基路、李家庄工业区。施工期间，请途经的车辆以及行人注意安全，至刚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切勿进入施工违闭区域。
2: 启源机器人团队寻日再度回访龙岗镇，今次回访聚焦真实家居场景下的具身智能夹爪模型数据采集，推动巨新家居机器人合作从意向对接迈向实质落地。
3: 考察团先后走进伟富、富斯两家重点家具企业展厅，实地参观实景生活样板空间，沉浸式调研真实家居场景布局、家居产品形态以及系生活化家户环境等，为后续的实景训练以及系数据采集选定系定标。
2: 在座谈过程中，政企协三方立足龙岗本土家具制造底座、展厅规模等的基础，围绕智能夹爪实景训练、实景数据采集以及系 AI 模型优化等关键议题深入研讨，细化合作模式和推进节奏，初步搭建起场景赋能、数据驱动、技术落地的一体化合作体系。
1: 行云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3: 杏坛镇寻日组织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杏坛镇党政人大班子成员分片驻点深入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走访慰问教师，送上暖心的节日福利和诚挚的祝福，向默默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全体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2: 慰问组仲围绕顺德教育四问核心要义和各学校负责人、骨干教师深入交流，要求各学校要主动拥抱 AI， 积极运用新技术和新工具以及新理念赋能课堂教学革新，要立足育人本质，聚焦学生全面发展未来成长需求，深耕素质教育，要精准对接教育资源供需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杏坛教育从优质均衡向高质量特色化跨越。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3: 君安镇寻日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镇全体党政人大班子成员分片驻点到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向全镇广大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敬意。
2: 咁喺之前一日，顺德区召开了教师节庆祝大会，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提出教育四问，聚焦育人质量、教师定位、办学理念和 AI 时代应对，为全区深化教育改革指明方向。君安镇以今次慰问为契机，将走访慰问和教育调研同步开展。
3: 接住落嚟，君安镇将以教育四问持续探索课题，深入浅行潜能教育理念，持续建强师资队伍，深化课程改革，优化办学保障，厚植重教氛围，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令到优质教育成为君安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
2: 佛山市津味多食品有限公司寻日成功竞得君安镇星茶村七教产业园优质工业地块，呢种地块咧总面积系大约7.77亩，规划建设津津速冻食品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大约5000万元，主导产业系农副食品加工同食品制造。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30。
4: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5: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6: 吓，乜嘢意思啊？
5: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6: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四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米酒宝啦。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冇英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1: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3: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24: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25: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响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24: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全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25: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24: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25: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24: 我听讲呢次可以。

0: 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哦。
1: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0: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1: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面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0: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1: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0: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1: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0: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1: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0: 哇，我要即刻报名啊！
1: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过滤嘅各大营业网点，详询电话2996-3001，2996-3001。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信诚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大家早晨，欢迎收听听见顺德，我是佩英。
1: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前面的两集呢，我们就从历史缘起和建筑营造这两个维度呢，就读懂了顺德祠堂文化了。纸上得来中国钱，今日呢，我们就会对准顺德大地上边一座座实实在在的古祠堂。我们呢，亦都专门拣选了几座最具代表性的有名的祠堂。我们会穿行水乡啦，去聆听每一座青砖镬椅背后真实的家族故事同埋历史记忆噶。
0: 在《凌健先生顺德祠堂文化初探》这本书当中，作者亦都是实地调研了大量的顺德祠堂，其中的五座是被反复地重点论述的，亦都是顺德宗祠的代表之作，包括会有乐从沙教陈氏大宗祠、杏坛冯简刘氏大宗祠，以及是杏坛右滩黄氏大宗祠、乐从沙边何氏大宗祠，还有是君安仓门这个梅庄欧阳公祠。另外呢，亦都是有一座特殊的延氏祠，就是北教的陶村这个布公祠。在这六座的祠堂当中呢，亦都是跨越了明清民国，涵盖大宗祠、支祠、先贤祠三种的类型，建筑的风格啦，从明代的古朴雄浑，再到晚清的繁丽精工；家族的故事啦，从南迁拓荒，再到状元及第；从商贸鼎盛到忠义全家，几乎是浓缩了顺德祠堂文化的全部精华。
1: 今日呢，我哋会沿住顺德水网，从乐从沙教出发嘅，会探访呢啲历史嘅建筑。我哋第一站呢，先嚟到乐从沙教探访陈氏大宗祠，佢就被称之为顺德现存规模最大嘅祠堂啊，亦都系岭南祠堂建筑嘅巅峰之作嚟噶。好多人呢会将佢同广州嘅陈家祠对比，咁啊两座祠堂呢几乎系同期兴建嘅，都系广府陈氏家族嘅荣耀象征嚟啊。
0: 陈氏大宗祠啦，系始建于清光绪21年，1895年，历时5年完工。

0: 耗费白银咧系22万两，嗱呢个数字咧喺晚清嘅顺德就相当于一个中等乡镇全年嘅财政收入。好多人唔知道嘅系呢一座嘅祠堂建设系海内外陈氏族人同心协力嘅成果。咁当时啦，族中嘅新奇陈文慧系牵头喺吉隆坡开采石矿，经营商贸嘅巨富陈泰等族人主动喺祖先面前烧香发誓，按家产比例捐资。咁所以呢一座嘅祠堂啦，都有一个别称嘅，叫做誓愿祠。
1: 更加难得嘅系咧，祠堂所用到嘅大量名贵木材，都系旅居南洋嘅陈氏华侨从东南亚原始森林嗰度去采办嘅，走海路去到广州，然之后咧再转内河航运，沿住西江、北江水道一路咧就运到顺德沙滘啊。水路运输咧唔单止降低咗成本啊，亦都令到咧巨型木材咧同埋石材可以顺利抵达施工现场噶。呢个亦都系顺德水乡祠堂建设嘅独特优势嚟噶。
0: 睇翻整座嘅祠堂啦，系广三路、中路五进三呢、这个五间三进嘅宏大格局，总嘅占地咧有9600多平方米噶，主体建筑面积咧接近有4000平方米。祠堂嘅规模非常之大，用料咧亦都极其讲究噶，钧点、菠萝格等南洋嘅名贵硬木，出咗名系坚实耐腐噶啦，历经百年都唔会被虫蛀，亦都唔会开裂。地面系全部采用整块嘅花岗石铺就，平整厚重，咁落雨嘅时候唔会积水，好天晒嘅时候亦都唔会吸热嘅。
1: 嗱，咁佢唔单止大吓，三雕两塑咧更加系登峰造极噶。嗱，木雕、砖雕、石雕、灰塑、涂塑系布满咗梁架嘅屋脊，每一处嘅细节咧都极尽精工噶。喺条梁上边咧就雕刻住《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等呢啲戏曲故事噶，人物嘅神态啦、兵器服饰啦、场景布局啦，都系栩栩如生噶。屋脊嘅灰塑咧，由八仙过海、五轮兔、傲如兔珠、碎鸟长运，咁用生石灰啦、纸巾、稻草、矿物质颜料混合塑造而成嘅色彩咧，经历过百年之后依然系咁艳丽啊！呢、这个亦都系晚清顺德商业鼎盛时代嘅一个缩影嚟噶。嗱，沙滘陈氏家族咧系依靠桑蚕苏丝、海外贸易同埋内河航运咧积累咗巨大嘅财富。宗族人丁兴旺，先至有实力起到呢座岭南祠堂嘅巅峰之作。
0: 陈氏大宗祠啦，唔单止系祭祀祖先嘅神圣场所，更加系族人嘅公共生活中心。嗱，喺过去啦，呢一度亦都系设族学免费啦，提供俾族中嘅弟子读书，不分贫富，只要系愿意向学，都可以入到祠堂入面啦，接受教育。咁而祠堂嘅廊庑天井开阔宽敞，每一年啦去到春秋祭祀、族人婚嫁以及系寿宴喜酒咧，都会喺呢度摆翻百零围咁样，全村同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度咧仲曾经系用作沙滘小学嘅校址，教书育人整整有半个世纪咁耐。咁当然啦，亦都系做过粮仓、仓库，一直都冇被荒废过。正正是因为一直都有人使用，有人守护住这一座的古建，才可以得以完整的保存。
1: 现在经过政府、村民和华侨共同出资修缮活化之后，古祠堂也都再次焕发新风采。咖啡馆入住了古祠堂，咖啡香混合着木构件的沉香，百年古建和现代生活在这里奇妙地交融。这个还是乐从镇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地址来的，是设有华侨展览馆、沙滘村史馆、顺德非遗展、香云沙展览馆。老建筑拥抱新时代的烟火气，从家族宗祠变成市民共享的文化空间。
0: 好，咁啊，离开咗乐从沙滘啦，我哋亦都系沿住顺德密集嘅水网嚟到亨潭逢简水乡拜访一下刘氏大宗祠。逢简系顺德知名嘅水乡，而刘氏大宗祠啦，亦系逢简水乡嘅文化根脉。
1: 逢简嘅刘氏大宗祠咧，系喺明朝永乐13年始建嘅，亦即系公元1415年。特别值得一提咧，顺德正式设院系1452年嘅，即系话呢座祠堂嘅建造时间咧，系要比顺德建院仲要早咗30几年啦，系顺德现存建造年代比较早嘅大宗祠之一嚟噶，亦都系珠江三角洲地区啦保存得最完。

0: 整嘅明代大型祠堂。嗱，佢所在嘅地名咧叫做村根，意思咧就系一村之根本，可以睇得出啦，呢座祠堂喺刘氏族人心目当中咧，佢嘅份量有几大啦。
1: 佢嘅开基始祖咧就叫做刘应新，咁啊亦都系号更乐公，系南宋嘅进士嚟噶，曾经咧系官至洪州刺史，执掌一方嘅军政大权。南宋末年啦，战乱纷飞，元军南下，咁为咗躲避战火，佢亦都系放弃咗仕途，带领族人从南洪珠玑巷南迁，嚟到嗰阵时仲系滩涂沼泽、荒无人烟嘅逢简进行定居。佢咧为自己取咗个号叫耕乐，就系、是、要躬耕乡野，乐享田园，带领族人咧喺呢一片嘅荒芜之地扎根生存。
0: 嗱，啱啱嚟到呢个地方咧，生存环境系非常之艰苦噶，周围都系积水沼泽、蚊虫滋生，就冇良田、冇道路噶。但系刘氏族人咧，不畏艰辛，挖河涌、筑堤坝、垦荒开田，将滩涂咧变成咗良田，将沼泽变成咗水乡，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嗱，呢座刘氏大宗祠咧，佢系临水而建噶，祠堂嘅门口专门就整咗宗族专属嘅水部码头。巨型石材木料顺住河涌咧，直接运到祠堂前边，嗱唔使陆路搬运啊！嗱，呢个亦都系水乡祠堂咧独有嘅建造智慧嚟噶。
1: 整座嘅祠堂咧系五间三进嘅格局，坐东向西，三路三进四合院嘅一个结构，硬山顶，龙船脊。大量使用了明代的鴨屎石，亦即是咸水石，这个石料非常之的古朴厚重，色泽亦都是非常深沉，是明代岭南古建的重要物证来的。中堂岩墙还有精美的砖雕花窗，堂前的地方亦都是有明清两代的碑刻，亦都是记录着祠堂的修建以及是重修历史。嗰度每一块嘅石头，每一根嘅木柱，都带住600多年嘅时光温度。
0: 冯简咧，当年系号称小广州噶，嗱呢一个桑蚕苏丝业咧系相当之繁荣，喺村入边鼎盛时期咧有30多家嘅丝厂。嗱，蚕丝咧沿住水路就运到去广州、香港甚至海外咧进行销售噶。冯简文风鼎盛，喺明清两代咧，全村一共系出咗20多位嘅进士同埋举人。刘氏一族人呢亦都系人才辈出㗎。鼎盛时期冯简呢一共有70多座嘅祠堂，历经岁月沧桑、战火损毁，而家保存落嚟嘅有17座。刘氏大宗祠就系其中呢规模最大、历史最耐、等级最高嘅龙头啊。
1: 而而家嘅刘氏大宗祠呢已经系活化成为杏坛非遗展示馆，展示住顺德龙舟说唱、杏坛锣鼓柜、桑基鱼塘农耕文化等嘅非遗项目。古老嘅祠堂佢都唔再系单单属于刘氏一族，而系成为咗展示水乡文化嘅窗口，令到更多嘅人可以读懂冯简嘅千年故事。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6。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 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好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嚟到杏坛油滩探访皇氏大宗祠嘅。嗱，呢个咧系顺德唯一一座咧状元家族嘅祠堂，系明代啦状元皇氏俊嘅家族宗祠嚟噶。咁啊，亦都系顺德耕读文化嘅最高象征啊！
1: 皇氏先祖咧原籍系福建莆田，咁后屘咧就迁居到南雄珠玑巷，咁宋末咧为咗系被战乱就再迁到新会，然之后又再去到这个金竹滩嘅油滩，嗱整个家族咧都系坚守住耕读全家嘅祖坟，日头就耕田劳作，夜晚咧就读书自学，咁亦都系子重学识，不慕浮华。历经数代啦，亦都系人才辈出噶。
0: 嗱，最出名嘅就系明朝咧，万历35年，亦即系公元1607年，皇士俊喺殿试入边咧脱颖而出，成为咗顺德建院之后嘅第一位状元。后嚟咧做官做到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咁啊，当时咧就可以视同为宰相噶啦。系明代岭南状元入边官位最为显赫嘅一位，亦都系顺德清辉园最早嘅主人嚟噶。皇士俊从细个咧就开始勤学苦读，咁啊传说咧佢每日读书咧都要经过一条嘅小河噶，嗱遇到落雨水涨就冇办法过河啦，于是佢就自己咧搬啲石头就铺喺水入边，日积月累咧就建成咗一条小桥，后人咧就称呢条小桥咧为状元石。嗱，呢段故事咧，而家仲喺油滩村流传住噶。
1: 皇氏大宗祠五间三进，硬山顶，灰索博古雅脊，这个咧系民间祠堂可以享受到嘅最高规格嘅一个建筑啦。咁而喺祠堂前边嘅地堂上面，流传住几十块明清嘅旗杆甲石，密密麻麻咁样排成一片，亦都系记录住啦一代代族人考取功名嘅荣耀。每一块嘅旗杆石都对应住一位举人进士，咁而石上面刻住嘅姓名、科次、官职都系非常之壮观噶。咁喺鼎盛时期，呢度曾经有100多块嘅旗杆石，历经啦岁月嘅流失，而家保存落嚟嘅依然都可以俾人感受到家族嘅书香底蕴。
0: 油滩皇氏依靠沙田开发农耕，积累咗丰厚嘅财力。嗱，佢唔炫富，亦都唔奢靡，将财富咧都投入到祠堂嘅建设啦，同埋族人嘅教育、修桥铺路入边噶，咁啊先至造就咗咧呢座宏伟嘅祠堂。祠堂见证咗皇氏家族几百年嘅兴衰，而家咧已经传到去第27代嘅后人啦。企喺地堂上边睇住一块块咧斑驳嘅旗杆石，就可以真切感受到顺德宗族嘅耕读全家嘅厚重。这个亦都系顺德人崇文重教同埋务实进取嘅精神源头啊！
1: 而家嘅皇氏大宗祠啦，已经系改造成为顺德状元文化博物馆，入面陈列住皇氏俊嘅生平事迹、科举文物，以及系御赐牌匾，仲有顺德历代文人嘅故事，成为咗传播状元文化、耕读文化嘅重要场所，亦都令到更多嘅后生仔女明白。读书明理，勤学笃行，先至系家族兴旺嘅根本。
0: 好啦，咁下一站咧，我哋就翻到乐松，走入沙边村探访何氏大宗祠。嗱，佢系岭南保存晚期风格祠堂嘅一个杰出代表嚟噶，同前边嘅陈氏大宗祠嘅风格咧就有好大嘅唔同噶。一个就繁丽精工，一个就古朴雄稳，形成咗鲜明嘅对比。
1: 沙边何氏大宗祠啦，重修喺清康熙49年，亦即系1710年。祠堂主体保留住大量晚明元构同明代建筑嘅一个格局。虽然啦，历经清代多次嘅修缮，但系依然系完整咁样流传住明代嘅古建气质。这个喺顺德祠堂当中都系非常之罕见噶。咁而喺祠堂嘅一个祠堂族内啦，系称之为厚本堂，寓意住厚德载物，固本培元。坐南向北，面阔三间，进深系三进，占地咧有900平方米，规模咧就唔算系宏大，但系每一处嘅设计都系尽显住明代古建嘅嗰一份大气啊！
0: 嗱，其中咧佢嘅头门就采用咗少见嘅歇山顶嘅，咪造成咗两级跌落式嘅瓦顶。禅角咧系微微上翘，线条咧系舒展大气噶，唔喺顺德嘅祠堂入边咧系的确非常之罕见啊！ 头门宿台外边嘅石雕啊，有瑞兽麒麟啦、龙马浮雕，线条咧粗犷雄浑，刀法系简练有力噶。冇晚清雕刻嘅嗰种繁琐细腻，但系咧就更显得庄重同埋古朴啦，系明代石雕艺术嘅精品嚟噶。咁喺堂前嘅石雕栏杆上边咧，仲刻住有法器、花卉图案，简洁大方，尽显咗明代工艺嘅审美。
1: 咁而呢一座嘅祠堂咧，有一个独一无二嘅珍贵遗传，就系、是、后堂后檐墙啦，原汁原味咁样保留住豪壑墙。老话讲啦，千年砖万年豪，豪壑墙咧系珠三角独有嘅一种乡土建筑工艺。古人咧就将海边嘅豪壑收集起身，捞埋啲黄泥啊、石灰啊、糯米浆啊，制成三合土，一层一层咁样堆砌成墙。呢一种嘅豪壑墙咧，墙体系冬暖夏凉，又可以隔热，又可以防潮，而且坚硬无比，防呢、这个防盗防火咧都系非常之好噶，可以妥善咁样维护，系历经数百年。咁而如今完整嘅豪壑墙咧，保留喺呢啲古建嘅喺珠三角当中已经系十分之少见噶啦。而何氏大宗祠嘅呢一面豪壑墙，就系、是、研究岭南乡土建筑嘅一个活化石。
0: 沙边何氏咧，亦都系书香世家嚟噶吓。明成化二年啦，何济就进士及第，之后咧举人贡生频频出现。清光绪年间更加系连出咗三位进士啊，家族嘅荣耀咧亦都系相当之显赫噶。
1: 嗱，离开咗乐松啦，我哋就嚟到君安仓门社区，嚟到呢一个梅庄欧阳公祠。呢一座嘅祠堂始建于明天启年间，清光绪八年重建。虽然年代唔系话最久远，但系就系集书法、木雕、壁画三大艺术瑰宝于一身，堪称系晚清岭南民间艺术博物馆。
0: 呢座祠堂有太多名人嘅印记喺度啦，每一块嘅牌匾、每一幅嘅雕刻、每一笔嘅壁画，都系出自名家之手噶。祠名梅庄欧阳公祠石额，咁仲有中堂木匾、绍德堂，两件都系晚清广东大名鼎鼎嘅探花李文田啦亲笔题写噶。李文田系清代著名嘅学者、书法家。做官做到翰林院侍读学士，他学识渊博，书法亦都自成一家的。他的墨宝在民间相当之珍贵，可以在一座祠堂入边同时拥有他的石额和木匾，是足以可以看到欧阳家族他的声望之大。
1: 李文田之所以为欧阳公祠题词，其实都还有一段的亲情渊源的。李文田的母亲欧阳氏就是君安仓门人，他为妈妈家的祠堂题字

0: 都是亲情所致，亦都是对仓门欧阳氏家族的一个敬重。
1: 佢最叫人称道嘅呢，就係回廊岩板上边一套完整嘅24号木雕长卷，左右回廊呢各12幅一共呢就係24幅㗎，完整咁样呈现咗孝感动天啦等等24号嘅故事㗎。每一幅嘅木雕呢都係用坤点木精细咁样雕刻而成嘅，人物神态栩栩如生，服装啦、场景啦、道具啦，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嘅，刀法亦都系相当流畅嘅，层次分明，系顺德咧现存极具代表性，同埋保存得咧比较完整嘅清代24号木雕嚟噶。
0: 好啦，咁下一期咧，我哋将会回望百年风雨，梳理顺德祠堂嘅沧桑浮沉，睇一睇呢啲古建系点样历经磨难，又点样喺新时代当中系重获新生。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听见顺德，我们今期节目的参考文献是来自凌健先生所著的《顺德祠堂文化初探》，以及顺德区博物馆郭振佳的《文史资料》。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今日的顺德早晨先到这里，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吴日辉，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到85%，吹偏北风2到3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9月14到10月上旬会在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今次的展览作品以大湾区少年的独特视角，用天真烂漫的笔触描绘新时代乡村新貌，抒发浓浓的乡土情怀，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情画意，亦都有饱含住孩子们真挚朴素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教书节，全国不少景区都密集地飘出专书的所谓之福利，宣传就铺天盖地，致敬恩书的文案写到文采飞扬，讲是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书，以免门票的礼遇诚邀全国教书奔赴秋日山水。那些但是不少一线的老师看完之后，他是笑不出来的。教书节是工作日，学校正常上课，咪话外省的老师啦，就是本省的恐怕也难以盛行。个雷柱的操作早已经不是过例了的。每到教书节，不少警区扎堆推出9月10号当日的教书免费政策，应销的文案充满温情。之但是一道现实的难题却是，今年的教书节是星期四，是工作日。教书节是属于教书的节日，之但是并非是法定假日。港台课堂备课批改仍然是裸书的主战场，绝大多数在岗的裸书根本抽不出时间奔赴远方，它只是锁定上课的工作日，本质上就是我备了你福利，你能不能够享受，这个就是你的树了。一份看上去诚意满满的优待，更加处于一场面向公众的宣传表演，既赞足了专书重教的舆论名声，而实际上呢，裸书根本就冒充销售你一份好意，不是真正送给裸书的福利。这个确实是一句精心策划的空斗人情。当所谓的感恩被真

0: 到令人心寒。这个不是感恩，这个是对裸书职业时间住主权的漠视，是将一个神圣的节日异化为商业促销诱斗的投机取巧。整张海报做个 show 赚取一些热点，谁不悔啊？不可否认，景区的初衷可能是想向裸书群体表达敬意，之但是尊重从来都不是只停留在宣传海报上边的。真正的优待要站在受惠者的现实处境去设计。你的景点如果真的有诚意，你与其在教书节当日大张旗鼓这样去送福利，就不如将优惠的周期拉长，覆盖周末假期，甚至探索一年来一处免票这样的更加灵活的机制。唯有这样才能够使福利从字面上边的诚意变成是真正的受惠。专书重教最怕你一种认识大于内容的口斗善意，致敬裸书不要搞话而不实的噱斗。福利要落地，善意要共情，尊重要睇得到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与其退出啲裸书根本冇时间享用嘅免票，就不如将敬意落喺日常生活里边，少一啲热闹嘅表演，多一啲接地气嘅体谅，呢个先至系教书节应该有嘅样子。教书节一年只有一日，之但系专书重教唔应该只系喺你一日。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嚟到9:06啊，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龙舟路江村桥双向呢现时呢是缓慢的。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慢紧。再提提下龙舟路江村桥双向呢车仔比较多。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呢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的。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我顺德村花中湾阁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6: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5: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6: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8: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啊，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啊，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啊，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哇，太兴奋啦，兴奋到食晒螺丝啊，因为听日呢就放假啦，系咪？系啦，咁放假嘅话呢就好多企嘅发骨龙啦，系咪啊，就放假返屋企啦，星期六日住宿嗰啲啦，系咪，跟住呢有啲小朋友呢就星期六日喺屋企嘅话呢就好似甩醒马骝咁样㗎啦，系咪，唔使写作业啊，唔使点样啊，成日呢睇住电视啊，睇住呢个平板啊，手机啊呢啲。嗱，如果啊屋企呢个小朋友吓有啲情有呢种情况嘅各位家长咧，唔知道平时啊你有冇留意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你屋企嘅小朋友平时翻到屋企啊，有冇话即系捽住眼啊咁样同你讲，哇今日睇黑板咧有啲反光吓，或者系坐喺窗边咧好似好刺眼咁样哦，咁啊如果你听到呢啲嘅问题嘅话咧，你第一反应系咪话，哎呀个衰仔系咪又睇手机睇多了？咗啊！睇电视睇多咗啊！嗱，今日要讲嘅呢个话题咧，可能颠覆你嘅认知吓，就系小朋友近视咧，唔一定系玩手机玩出嚟嘅吓，可能系我哋课室里面嘅灯出咗问题喎。嗱，就喺最近咧，市场监管总局就批准发布咗一项强制性嘅国家标准，就系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啊。注意啦，是强制性的，不是建议来的，是从2026年的11月1号，即是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旧版标准同时废止。咁意味住乜嘢呢？就意味住全国所有嘅中小学嘅呢个课室嘅灯光，从今年嘅11月开始必须要达到一套全新嘅更加严格嘅一个健康嘅标准啦。咁新标准到底新喺边度呢？简单先讲三个词啊，就係更加全面啦，更加科学啦，同埋更加优化嘅啊。先讲更加全面呢个先。以前嘅标准呢管嘅啊，即係就係只係担心呢个灯够唔够光啊。而家嘅标准呢要管嘅係乜嘢呢？就要管呢个光健唔健康啊。新增咗12项嘅关键嘅指标。咁我揀咗几个呢，同即係小朋友有相关嘅，比较相关嘅一啲嚟讲啊。首先讲呢个采光嘅均匀度啦，咩意思呢？就系我哋嘅课室里面唔可以一边光一边暗啊！你谂下咧，小朋友坐喺窗边啊，阳光刺眼系要拉窗帘嘅吓，咁如果你坐喺靠墙嘅位咧，光线昏暗嘅话咧，就睇唔到黑板吓，即系两极分化咁样。咁新标准咧就要求课室最光同埋最暗嘅呢个地方咧。呢、這个差距唔可以太大啊，保证每个角落嘅小朋友睇书啊写字都唔会话好吃力咁样。咁第二个就係呢个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啊。哎，有朋友话咩叫满窗日照时间呢？就係、是、指呢即係阳光毫无遮挡咁样洒满我哋成个窗啊，洒满成个窗，咁大面积咁样进入室内嘅。咁新标准呢就明确要求啦，南向嘅呢个课室冬至嗰日呢满窗日照唔可以少于两个钟啊，冬天亦都要晒得到太阳嘅，咁样对小朋友嘅一个情绪啦，同埋视力都会有好处嘅。咁啊，仲有咩呢？仲有呢个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呢、這个呢就係呢一次修订最大嘅一个亮点啊。佢新标准要求呢课室一般嘅照明灯具嘅呢个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要达到RGO 啊，呢个豁免级嘅吓，咁讲白啲咧，就系灯光里面嘅蓝光危害被控制喺无危险嘅一个嘅级别里面啊。咁小朋友咧长时间喺课室里面学习嘅话咧，眼睛受到嘅潜在伤害咧就会大大咁样降低啦吓。咁跟住仲有呢个频闪嘅一个指标啦。嗱，以前嘅话呢好多嘅课室嘅灯啊，你睇佢好似喺度着緊咁样，其实呢佢一直都喺高频咁样喺度闪烁嘅。咁肉眼系睇唔出嘅。但系呢你喺课室里面坐得耐呢，你会发现啊，我哋对眼系会酸胀。

嘅系会疲劳嘅吓，咁新标准咧嗱，对于呢个波动嘅深度啦，呢个闪变嘅指数啦，同埋频闪效应可视度啦，都系提出咗明确嘅限制嘅吓。咁再讲讲呢个新规嘅另外一点就系更加科学啊，比如咧嗱，采光方面咧新标准明确啦，单侧采光嘅教室啦，光线咧要从小朋友嘅呢个座位嘅左侧射入，咁点解呢？因为大多数嘅小朋友系用右手写字㗎嘛，咁光如果系从左边过嚟嘅话呢，我哋对手下写字嘅嗰隻手就唔会喺纸上面挡出呢个阴影啦。咁仲有呢，教室嘅呢个墙面啦、顶棚啦，优先用白色嘅或者系浅色嘅材料，令到光线系更加柔和，减少呢个反光。咁最后嘅话就讲讲咧，佢系呢个新规嘅令最后一点就系咩咧？更加优化吓，以前嘅标准咧指定要用三基式荧光灯，而家咧就删咗呢一条嘅限制啦。为LED 等嘅呢啲新型嘅照明技术咧系留出咗空间嘅吓。咁技术咧更加先进、更加节能嘅灯，只要系达到健康标准嘅话咧，都系可以用噶吓。咁呢个嘅话呢，对于我哋啊宝爸宝妈啊，对于家长嚟讲，最直接嘅一个影响系乜嘢呢？就系以后啊，你去学校开呢个家长会嘅话，可以多啲留意一下我哋课室天花板上面嘅灯。如果呢你发现灯光刺眼嘅啊，闪烁嘅，或者呢黑板反光严重嘅，咁可以根据新国标向学校啦，或者系教育部门去反映嘅啊。咁小朋友嘅呢个护眼工程呢，其实唔单止系话少睇啲手机咁简单嘅吓，但单系环境光环境本身咧，就系一个被长期忽略嘅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嚟嘅吓。嗱，而且咧要注意呢个标准唔单止系只系管呢个普通嘅课室啊，仲有实验室啦，呢个美术教室啦、音乐教室啦，仲有中等职业学校，全部都喺呢个约束范围里面嘅吓。面向中小学生的这个校外培训机构，这些都是要参照这个标准去执行的。那么以后呢，为小朋友去揀培训班，这个课室里面的光线条件呢，亦都是值得睇一眼的。即是眼睛对于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11月1号实施，倒计时不到两个月了。各位家长，为了小朋友的眼睛，这一条的消息呢，一定要留意一下。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广汽传祺粤七在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是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好是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几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

0: 我合適，而唔係靠人哋覺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籃球賽進入四強階段，喺八強裏面呢，美的集團、天維體育、中國聯索、廣東合成、廣東紅葉、富卡機器人、新靈環境、東泰五金，其中廣東合成就係好多順德車主都好熟悉㗎喇，接落嚟就過癮啦。嗱，如果廣東合成晉級四強，大家不妨去睇睇呢台月七係咪乘勢熱賣，甚至有折頭。如果惜敗出局，亦都不妨去睇睇係唔係由此亦都影響呢台月七嘅銷售呢。當然呢個係開玩笑嘅啫。多啲了解車市可以判斷經濟形勢，多啲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業文化同精神面貌。車市同球市其實都反映一座城市嘅精氣神。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車資訊，更多汽車選購優惠，快啲嚟關注駕駛901微信公眾號啦。
2: 月幾空間，順風順水好生活。
3: 是啦，返返嚟啊，继续。嗱，头先呢就提到咗啊，我哋11月开始呢就有呢、這个教室里面嘅一个光嘅一个新规嘅一个规定咁样啊。咁啊，放低呢条嘅新闻呢，我突然间呢脑海里面呢就弹出咗一个问题啦啊。小朋友呢佢喺学校啊就有呢、這个国标啦，係咪保护住佢哋啦，咁返到屋企啦，返到屋企嘅话呢，咁呢、這个光方面呢就管完啦，咁水方面又系点样呢啊。因为呢水嘅话呢我哋日日都饮啦，係咪我哋人系水做㗎嘛，喂。你屋企嘅嗰一个烧水壶吓，我想问下你用咗几年咧吓？呢、這个壶底系咪都系结咗一层好厚嘅一个白垢喺度咧吓？或者咧呢、這个煲水嘅时候咧煲完出嚟嘅话咧个面嗰度啊系咪仲会飘住一层嘅膜咁样吓？因为咧好多朋友咧即系包括好多身边朋友咧都有讲吓，特别系用一啲比较老式少少嘅热水器啊，朝头早咧翻工一般都系赶时间嘅系咪？咁都系想要饮一啖温开水咁样嘅吓，咁但系咧起咗身之后咧，仲要自己去煲吓，煲完之后咧，仲要话等佢凉咗再可以饮到咁样啊，太热嘅话唔得噶嘛吓，或者咧老人家咧吓想要冲茶嘅，咁都系要喺度等啦，冇计啦吓。小朋友咧要冲奶嘅，呢、這个温度咧你又攞唔准系嘛，咁你要等呢个热水咧再摊冻佢，先放心咁样冲奶吓，同小朋友。咁一杯水嘅事呢可能即係每日呢都比较费心㗎。嗱，今日呢我要介绍一样嘢俾大家，就係、要解决我头先提到嘅各种嘅麻烦㗎。就係咩呢，就係、呢个二开德指挥官系列嘅管线机 FG1 啦。咁呢个嘅机器呢，佢係我哋今次中秋福利清单里面好实在嘅一样嘢嚟㗎。佢呢唔係话好似我哋普通嘅屋企嘅嗰啲煲水壶咁样不断喺度煲水嘅。咁但係呢佢可以将你屋企本来就过滤好嘅一啲水随时咁样加热到你要嘅一个温度。唔需要等亦都唔需要摊动佢亦都唔需要反复咁样去试啊。咁呢个机器呢係2200瓦嘅一个大功率嚟㗎，呢个秒级嘅一个速热啦，一揿落去嘅话呢，呢个活水马上就嚟㗎啦。制热嘅能力呢係达到每个钟25升嘅，所以一家人一家大小呢接力用水都完全系供得上㗎。咁啊，唔知道大家以前喺屋企呢要冲茶嘅、冲咖啡嘅、冲奶粉嘅吓，呢、這个水温呢唔系太热就太冻咁样吓，总系要反复咁样去试啊。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过咁样嘅情况？如果你有咗呢一部机器嘅话呢吓，你可以预设佢五个嘅一个专业嘅水温啊。如果你系绿茶嘅，有绿茶啦，有红茶啦啊，蜂蜜水嘅可以一揿嘅话出嚟嘅温度啱晒啦，或者呢要冲奶粉俾 BB 饮嘅吓。又系切揿咗呢个婴儿奶粉，再揿粒掣呢佢就可以俾到你最想要嘅最精准嘅呢个温度啊，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呢都系最佳嘅一个温度嚟嘅。 如果咧你朝头早咧赶住出门接水嘅话，又惊呢个水吓，挂住睇手机啊，满咗啊，流晒出嚟啊，咁样吓，大家都唔使慌嘅，因为咧呢个机器咧佢仲有四档嘅常用杯量啊，水满咧就停嘅，咁啊可以省心又安全啦，系咪？嗱，最令我哋放心嘅一个功能系乜嘢呢？就系呢个全管路嘅高温杀菌啦，从管路到出水口全程都系高温消杀嘅，咁啊严防细菌嘅滋生啊，可以你饮到嘅每一啖水咧都经过把关嘅，唔需要担心二次污染啊。咁有朋友呢就提到啦吓，啊呢、這个易开德呢个牌子咧好似未听过，吓靠唔靠谱噶吓？咁同大家介绍一下啦，易开德嘅话呢係一家只做净水嘅企业嚟嘅，咁佢已经係深耕我哋中国水质好多年㗎啦，从呢个城市啦到乡镇啦，研究唔同嘅地区唔同嘅人群嘅一个用水嘅习惯，喺超滤呀、钠滤呀、反渗透呀，呢啲我哋平时呀如果有买开滤水器嘅应该都有听过嘅一啲种类呀，呢一啲嘅核心技术嘅基础上，佢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令到咧净水会更加之聪明啦，更加匹配我哋中国家庭嘅一个需求㗎吓。咁啊，服务方面各位都唔需要担心吓，唔需要担心买到返去如果呢个机器有啲乜嘢问题嘅，或者后续使用有咩问题嘅，冇人跟进啊，呢个服务佢哋都系做得非常到位㗎吓，因为佢全国呢系有5000多家嘅售后服务网点，一个钟就响应得到吓，唔单止系一线城市吓，仲有乡镇都可以覆盖到嘅，咁啊保证你买得放心吓，用得安心嘅。咁啊，再睇睇呢个价格啦吓，价格先系重点啊吓。某东咧而家卖紧嘅系2299吓，但系你嚟到我哋信心半商城嘅，俾到大家嘅我哋嘅901啊，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专属福利价，只要几多，帮大家直降1100元啊，只需要1199元，差唔多悭咗一半嘅价钱啊，性价比真係拉到非常之高㗎啊，中秋嘅话呢可以买返去啊，为家人啊带嚟一份长久嘅一个健康嘅守护，非常之值㗎啊。嗱，想要嘅听众朋友点样去买呢啊，听清楚啦啊，打开微信啊，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得个信，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啊，跟住入到去呢，喺我哋嘅主页可以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去呢就可以揾到我哋呢一款嘅易开德管线水机㗎啦吓，咁感兴趣嘅朋友吓，屋企里面缺一部智能水机嘅各位朋友，就真係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吓，唔好令到每一日嘅嗰杯水吓变成咗一件成日要等啦，成日要试啦，又成日驚辣亲嘅一个小事啊，一杯嘅好水系唔使等㗎吓，呢个呢就系对自己对家人最好嘅照顾啦吓。好啦，咁我哋去下广告嘅时间，等阵返嚟继续傾。
4: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5: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6: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7: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系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15: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是依家你会发现， 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

鼻瞓八九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咧，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咧，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咧，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咧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呢、这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呢、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系冇症状嘅，咁胃肠镜咧系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嘅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嘅更加要提前啦。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居于恶性肿瘤嘅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嘅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仲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呢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咧，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系并重嘅。呢个阶段体检嘅目的唔再系查找问题，而系管理问题啦。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嘅状况，体检就系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拣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好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套餐呢，不是那些敷衍了事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咧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起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与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了方案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价钱了。这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今天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是你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饮食和生活。心入面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180609，记得系1802180609。
备注健康。

0: 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呢、这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睇到呢喺我哋嘅呢个留言板嗰度吓，佛山街 PP 留言板嗰度呢，好多朋友呢就过嚟打卡啦吓。有顺德李生啦，每一日呢例牌啦，大家早晨好啊。跟住呢有百事通啦， QKK 啦，阿次子啦，边度啊嗰度啊咁样吓。跟住仲有差不多冬至啊，感谢大家嘅呢个打卡吓，可以多啲发发相啊，多啲分享下生活啦，我哋多啲倾倾啊，一起讨论下一啲话题啊。系啦，嗱，头先咧就讲完吓屋企嘅嗰一杯水吓，讲到咧即系好水养好人啦，系咪？咁其实咧嗱，秋天咧仲有一样嘢同水亦都系好大关系嘅吓，就系咩咧？就系大闸蟹啦。系啊，即系有关系啊！大闸蟹冇水佢点生存啦、啊？咁啊，好水咧先可以养出好蟹嘅吓。但系咧，呢个蟹买到翻屋企咧，就识唔识拣啊？可唔可以食啊？同乜嘢唔可以搭啊？呢啲嘅话咧，其实都有几有讲究嘅吓。嗱，今日呢条咧消息咧就送俾一啲我哋中意食蟹嘅朋友啊，大家去一齐去讨论一下。因为呢真係㗎，我哋呢个秋天到咗之后啊，去到呢个中秋嘅前前后后，好多朋友呢都会买蟹食㗎，咁真係要注意一下啦。嗱，今年嘅话呢，呢个江苏产区气候唔错，咁阳澄湖呢预计9月28号开始就开捕㗎啦。咁大闸蟹呢，其实佢嘅学名系中华绒螯蟹，咁江苏呢系核心产区嚟嘅，阳澄蟹嘅蟹壳啊，呢个壳薄肉满，高黄饱满啊，安徽啊湖北嘅呢个蟹种同源啊，肉质系清甜嘅，咁北方产区咧成熟会更加之早啦，新疆嘅蟹咧上市都系比较早嘅吓，山东黄河口嘅蟹肉就比较紧实啦，再带啲咸香咁样。咁乜嘢时间食系最好咧？嗱，记得一句老话就系咩咧？农历九月食母蟹，十月食公蟹啊，十月啊品公蟹啊。咁江苏、安徽啊、湖北产区咧，十月中旬啊，呢个母蟹呢个蟹黄饱满；十一月中旬咧，公蟹呢个蟹膏咧就比较肥嘅吓。咁北方产区系比长河流域嗰度咧系早一个月左右嘅。咁记得啦，呢、这个农历系乸嘅啊，呢、这个农历九月系乸嘅，农历十月系要食公嘅啊，好简单啦。咁嗱，蟹方面呢，我哋应该要点样去揀呢？记住一体二文三摸啊，一体呢就系咩呢？要睇佢系青背啦、白肚啦、金爪啦、黄毛啦，同埋呢个体型呢比较匀称嘅。咁二文系咩呢？呢个鲜腥正常啊，如果你闻到呢隻蟹呢系有腐臭味嘅，就千祈唔可以买啦。咁仲有三摸就係咩呢？摸下佢嘅呢个蟹脚啊，睇下够唔够强劲啦，翻身够唔够迅速啦。如果係呢、这个蟹脚係够晒力嘅啊，翻身又比较快嘅，就证明呢隻蟹嘅体质呢係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呢，嗱，食蟹其实都要注意个量嘅喎，因为呢，嗱，健康成人每次呢係食一到两隻中等大细嘅蟹啦，咁每个星期呢就唔好超过两到三次啦，呢个量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啦。蟹黄蟹膏嘅脂肪同埋胆固醇都高，如果过量嘅话呢係容易诱发呢个急性嘅胰腺炎嘅。咁同埋呢，嗱，我相信呢你身边都有听过老人家啦，或者朋友都有讲过啊，食蟹嘅时候呢其实係有啲搭配係一定要讲究嘅，好似呢呢、这个豉子啦、浓茶啦，因为佢係有呢个油酸嘅，同埋蟹肉蛋白质相遇嘅话呢可能会形成唔容易消化嘅一啲沉淀物嘅，咁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係食豉子啊、浓茶啊，你可以同埋蟹肉呢之间啊间隔一到两个钟，咁样嘅话呢就稳阵好多啦。咁同埋啤酒呢係会升高呢个尿酸啦，冰镇嘅飲品呢会加重寒性嘅一个刺激啊，所以

0: 生姜同埋香草呢对于呢个蟹系一个经典嘅搭配嚟嘅吓，蒸蟹嘅时候咧可以垫几片嘅呢个紫苏叶啦，咁食完之后咧，大家都可以饮翻杯呢个姜枣茶吓，咁样嘅话咧就可以驱寒啦，又可以护一下我哋嘅胃仔。同埋咧嗱，食嘅时候要注意啦，呢、这个蟹腮啦、蟹胃啦、蟹肠啦系唔可以食嘅吓，咁蟹心咧都建议大家系去咗佢嘅，咁特别一啲朋友系过敏体质嘅、痛风高尿酸嘅、呢、这个脾胃虚寒嘅、高血脂胆囊呢、这个胰腺疾病嘅，同埋咧肝肾功能不全嘅呢、这个朋友嘅话咧吓，都要少食或者唔食，咁孕妇嘅话咧可以少食啲。彻底煮熟嘅呢个蟹肉啊，孕妇一定要注意下生腌嘅醉蟹，绝对唔可以碰嘅啊！咁啊，伤风感冒发烧期间，亦都唔建议大家食蟹嘅。咁啊，秋天嚟啦吓，秋天食蟹嘅，我哋贪嘅就系贪佢嗰一口鲜啊！但系咧，各位都一定要食得明白，咁样咧先可以食得放心嘅。好啦，咁我哋去一下报时客户嘅声音，翻嚟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5，
2: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干了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其实呢，你有冇发现呢，剛才讲到蟹啦，其实好多朋友呢都会愿意花啲时间去研究一隻蟹应该点样去揀，但係呢，你有冇发现好少有花时间去研究身体里面自己指标系点样嘅一个状况㗎。咁我讲嘅系部分嘅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啦，呢个蟹死咗系唔可以食嘅，呢方面嘅话大家都好警觉嘅，咁但系身体里面有啲指标超标嘅话呢，你可能几年都冇察觉到啊。就好似呢，你揀蟹嘅时候要睇佢啊，佢生唔生猛啊，係咪呢个干唔干净啊，身体嘅健康啊，亦都系睇得出数据嘅，好似我哋身体咁样健唔健康其实都可以睇到数据，唔系话单单系凭感觉嘅，好似揀蟹一样咁样，係咪咁感觉呢样嘢呢系即系最呃人嘅，你唔好话平时感觉自己 OK 啊，係咪五六年都冇体检觉得自己还行啊，系咪啊？呢个系最识呃人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再去查嘅话咧，往往就唔系话还行嘅呢个范围噶啦吓。咁所以咧，真系推荐大家定期去做一个。

0: 个体检，为自己啊，为家人。下面咧要介绍大家嘅呢一个就系第一健康嘅一个体检嘅套餐吓。嗱、啊，呢、這个套餐咧我哋之前都推过嘅吓、啊，原价系2000多元，而家俾到大家嘅系三位数都唔需要，四位数系唔需要吓、啊，只需要三位数788吓、啊，788，而且咧系限时返场一个星期。点解限时返场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啊，之前咧都买过我哋项目嘅啊，我哋拉咗群嘅。咁跟住好多朋友咧检查过之后咧，都系叫我哋返场，因为咧佢自己验过 OK 嘅，佢都想吓、推荐俾屋企人去验啦，帮屋企人去买啦，或者推荐身边嘅朋友咁样嘅吓。咁啊嗱，788嘅话，好多朋友其实都会问到吓，到底系查啲乜嘢嘅吓？系咪只系一啲基础嘅项目咧吓？下面同大家讲一下呢个体检嘅配置吓。第一个系咩咧？肺部吓，为大家直接上呢个螺旋 CT， 唔系一啲普通嘅胸片嚟嘅。呢两者区别系比较大吓。胸片系只系睇个大概嘅 ，CT 咧可以将一啲微小嘅一啲细节都帮你照出嚟嘅吓。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而家肺部筛查嘅话咧，真系绝对唔可以马虎，唔可以求其。咁啊，第二个就系彩超男女分区啦，男士咧会查呢个前列腺啦，女士会查乳腺、子宫附件呢啲。咁啊，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吓，应该要查嘅，一个都唔会帮你漏嘅。咁啊，第三个就系肠胃方面啦，俾到嘅系碳十三呼气测试啊。呼一啖气咧，就可以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系无创无痛嘅。特别我哋广东人啊，经常聚餐食宵夜嗰啲吓，呢、這个感染率咧真系唔低嘅吓，同埋呢个传染率都好高嘅吓，传染率都非常高。咁啊，所以啊，为咗家人身边嘅人吓安全嘅话咧，可以早查早放心。咁第四点就係心脑血管同埋呢个肿瘤啊，一起帮你查晒嘅七大嘅肿瘤标志物筛查啦。咁讲老实就係呢一项单係喺外面加一项嘅话都要加唔少钱㗎。咁除此之外呢，有基础嘅血常规啦，呢、這个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啊。最关键嘅係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這个呢就要讲多两句吓，就係呢攞住报告吓，呢一啲嘅数据自己唔知㗎嘛，会百度咁样吓，自己吓自己嘅吓。呢、這个呢係医生吓，呢、這个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係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同你讲边啲指标要重视啊，边啲箭头呢就唔需要驚。咁接落嚟呢生活上面要注意啲乜嘢啊，呢个服务呢真係非常之实用嘅。因为好多朋友呢佢唔係话去怕体检，係驚体检出嚟啊呢个报告呢自己睇唔识啊，呢个令到自己会更加之焦虑咁样啊，呢个顾虑呢都帮你解决咗㗎啦。嗱，788咧话多唔多啦，系嘛？换件外套嘅钱啦，或者系食餐丰富啲嘅晚餐嘅钱就出嚟噶啦。咁但系如果查一次嘅话咧，换嚟嘅就系成年嘅踏实，成年嘅安心吓。而且咧嗱，呢个套餐嘅覆盖面系非常广嘅，男士系43项，女士系43项，已婚女性咧系46项嘅检查嚟嘅吓。大品牌信得过，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的，设备都先进的，行的是中高端的这个路线，品质真是可以放心的。原价2000多元，而家只需要788啦，返场一周过时不候嘅。嗱，需要嘅朋友呢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係 180-2818-0609, 加嘅时候呢可以备注健康体检，花一个上午嘅时间换嚟嘅就係一整年嘅心里有底，非常之值嘅。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啦，傾完呢个体检套餐呢，就即係话到呢，即係身体呢就要一定要定期咁样去检查一下，係咪？咁下面呢个呢就换个话题啦，我哋傾傾上班嘅呢件事啊。唔知道呢大家有冇咁样嘅经历啦，手机里面呢可能装住7-8个嘅呢个 AI 嘅工具啊。咁同时话呢个好用喎，博主又推荐，哎呀呢个必装嘅啊。结果呢 真係到咗要寫方案啊，做 PPT 啊，或者係整理呢個會議紀要嘅時候呢，你仲係一頁一頁咁樣去翻資料啊，一個字一個字咁樣去敲鍵盤啊，工具有啦，效率喺邊度呢？好似真係冇高到去邊度喎，呢個效率嘅話。呢个咧就系典型嘅 AI 工具偽提效陷阱啦吓，咁落下即系下载咗好多嘅 APP 啦，就收藏咗一堆嘅教程啦，真正要用嘅时候咧，就唔知道应该要点样将佢嵌入我哋嘅工作流里面吓，时间咧就花喺一啲即系切换软件上面啊，花喺呢个复制黏贴上面啊，花喺返工重做上面啊，最后可能要加班到深夜啊，即系做嘅都系全部都系低价值嘅重复嘅劳动嚟噶吓。其实咧嗱，讲白啲，头先讲到嘅情况唔系话 AI 唔好用，系你唔知道点样令到佢去帮你做嘢吓。今日呢要为大家推荐嘅一个专门解决一个问题嘅课程啊，就係、是、呢个 WorkBuddy 啊，实操型嘅。咁讲师呢係李振强啊，李振强讲师呢係北京大学计算机和营销商学士，工信部认证双创导师，资深 AI 办公实践讲师嚟㗎。唔係话斋讲理论嘅，而係手把手呢咁样去带你去练啊。只需要一日嘅时间，四大模块帮你搭建一套长期服用嘅企业级 AI 办公外挂啊。模板一嘅话呢就係、是、呢个 WorkBuddy 嘅深度嘅精通啦。佢会食透三种嘅核心业务工作模式啊，唔同岗位行政啊、运营啊、人事啊、市场啊、项目管理啊，边度啊应该要用边种嘅，点样用嘅，按照呢个岗位去揀，唔会盲目咁样去跟风啊。咁第二个呢就係呢个模块二啊，全场景嘅办公 AI 改造啊 ,PPT 呢从大纲到成稿一键生成嘅，咁啊 Word 文档改写啊 ，Excel 嘅数据处理啊，会议录音转文字自动提取纲要啊，呢个纪要啊，呢啲都唔系话即系生成粗糙嘅呢个草稿，而系直接咁样可以出到成品嘅吓，可以用到嘅呢个成品可以出得到。咁仲有板块三呢就係、是、呢个自定义 AI 工作流搭建。面对复杂嘅任务啊，学识拆解流程啦，搭建专属嘅自动化工作链路，一次嘅配置同类任务一键執行啊，唔需要重复咁样去写同样嘅嘢嚟嘅。咁呢个模板四嘅话呢就係、是、手把手搭建个人 AI 工作台。讲师呢全程会带练嘅，会跟住实操嘅啊，咁课程结束之后呢，你就拥有一套可以长期稳定运行，唔需要重复配置嘅工作台啊。咁呢个课程嘅时间呢都有两个可以俾大家揀嘅啊，要根据自己一个情况呢去揀啦。咁有咩呢？有我哋嘅呢一个9月20号啊 ,9 月20号全日啊，呢个系星期日嚟嘅吓，全日嘅朝头早9点到下昼嘅5点，咁呢个咧就系星期日嘅全日嘅，咁你可以咧，如果你系星期六日冇时间，你可以拣9月16号到17号啊，每晚嘅7点到9点啊，16号到17号每晚嘅7点到9点，咁两个时间啦，就你嘅时间你可以去选择嘅。咁上课地点就喺大良凤翔路41号呢个顺博创意园里面啊。咁重点讲下价钱同埋权益啦。呢个嘅话呢真係非常之抵㗎吓，因为原价呢係要699嘅。咁而家俾到大家呢只需要吓係499啊，係499。咁呢个499包含嘅唔係话只係一日嘅货吓，佢仲有咩呢？仲有12套嘅高阶 AI 实践包啊，50条嘅企业级高质量提示词库吓，呢个词库呢会持续咁样去更新嘅。咁仲有3套嘅完整工作台，一键导入配置方案，以及系课后嘅30日嘅呢个社群嘅答疑啊，相当于咧买咗一套长期使用嘅 AI 提效系统，即系唔系话听咗就唔记得嘅嗰一种啊，大家可以放心嘅。咁点样报名咧吓？ 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啦，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咁入去之后咧，可以喺我哋嘅呢个最上面嘅搜索栏，可以打咩咧？可以打实操班啊，实操班就可以直接落单嘅啦吓。咁因为咧嗱，呢、这个课程咧系只系限30人啊，只系限30人。咁呢个课程老师咧都会手把手咁样去教你嘅吓、啊，所以名额系有限嘅，因为佢都系以实操为主啊，以实战为主嘅。咁所以名额有限啦，先到先得啊。即系平时咧，苦于吓，唔知点用 AI 啦，唔知点用 AI 去帮自己去提高呢个工作效率嘅朋友，可以真系花一日嘅时间吓，将呢一啲重复嘅工作可以交俾 AI 啊，将时间咧留俾真正需要你动脑嘅一啲嘅地方或者系一啲嘅一个事情上面啊。价钱方面咧，都系即系只有我哋嘅呢个朝朝得食嘅听众。优惠嘅呢个福利价俾到大家吓，原价系699，而家俾到大家只需要499吓，可以换一套能够反复用嘅一个嘅工作系统。呢一笔数嘅话咧，即系可以讲系你点计咧都系划算嘅，系咪？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吓，嗱，感兴趣嘅朋友咧直接去落单啦。OK， 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喂。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北风2-3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9月14-10月上旬会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今次的展览作品以大湾区少年的独特视角，用天真烂漫的笔触描绘新时代乡村新貌，抒发浓浓的乡土情怀，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情画意，亦都有饱含住孩子们真挚朴素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7: 哇，好波！
8: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9: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0: 热血赛场逐风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8: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9: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8: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1: FM 901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计，唔开心嘅事有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喎、这个思想真係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薄翼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3: 吓，乜嘢意思啊？
2: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3: 哦，咁我就唔晚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的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咧，真系值得好好了解一下噶。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咧，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蚊。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活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咧，就系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噶？嗱，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系一间只做净水嘅企业，佢哋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唔同地区、唔同人群嘅用水习惯，喺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仲自主研发咗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哋嘅中国家庭。而且咧，服务亦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1小时响应，唔单止一线城市啊，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嘅机器，某东依家你系直接去手，要2299蚊，但系嚟到我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系比佢抵得多嘅。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蚊，你识计数噶？直降1100蚊，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

0: 一半，进入信心伴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得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信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好物放心平台，为你嘅生活暖心护航。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偏北风2到3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9月14到10月上旬会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今次的展览作品以大湾区少年的独特视角，用天真烂漫的笔触描绘新时代乡村新貌，抒发浓浓的乡土情怀，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情画意，亦都有饱含住孩子们真挚朴素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6: 早上嚟到11:02啦，刷新嘅交通情况。咁而家喺龙洲路江村桥双向行车比较缓慢，请留意啦。咁另外，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谢边路口往兰石方向现时布慢。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系比较缓慢。咁提醒你，广佛江珠高速嘅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阔车道咧有封闭施工，而超限车辆请绕行杏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咁再从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工期到12月5日，请大家支持，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7: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4，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啲。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嚟到11:30，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喺海八路5口大桥双向行车缓慢。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咁提到各位喺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一段咧，有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注意现场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仁昌路到呢一个美和路临上北路。工期到9月底，请大家支持。咁另外，因为道路嘅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君安嘅西堤路环湾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施工期预计到12月31号。咁而喺落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嘅分段雨污分流工程。咁啊喺施工期间咧，请大家留意啦。咁期间会实施交通管制，正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业，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有个黄面道士嚟到乐兆山房门口啊，搞搞震，分明系嚟踢馆。黄飞鸿嘅徒弟铁角牛抵唔住颈啊，同佢打过，俾佢划伤咗手腕。猪头福勃然大怒，喝咗声：我妻！一个丹龙出海，向住道人心口打过去。点知道人唔挡又唔闪避，反而将心口向前一掩嚟迎接内拳。只听见啪一声，好似打落板石一样，震到佢拳头啊赤赤痛痛。猪头福就发起猛震，一脚向住黄面道人下阴踢过去，被黄面道人一手立住，笑一笑话啦：肥仔，你慢咗啲啦，去啦！跟住一抛，只听见啪一声，达到猪头福嘅四脚朝天，尾龙骨都几乎蹬歪咁滞，痛到佢啊咿牙咿齿，几耐都起唔到身啊！黄面道人哈哈大笑：你哋班饭桶哈点就系贫道嘅对手啊，快啲叫黄飞鸿嚟啦。各位，啱啱黄飞鸿唔喺武馆，去咗正义街宝芝林药店住。佢几个入室弟子有啲跟师傅去咗，有啲返咗屋企，武馆里面冇咩人喺住。看门口嗰个法叔一见有个道士出嚟搞搞震，早已经使人飞报俾黄飞鸿等人知，叫佢哋火速赶翻嚟。而家大只镬第一个就赶翻嚟先。佢见猪头福同铁角牛两位师弟都受咗伤，就大下惊呢，连忙问：阿福、阿牛，边个整伤你噶？佢哋仲未出声啫。黄面道人牙刷啊，抢先答话：系我，系我呢个黄面道人打伤嘅。咁又点啊？你哋一个系饭桶，第二个系草包，第三个嚟呢系水豆。哇！呢番说话真系食咗蒜头都冇咁大口气。大只木嬲啦，我呸一声，飙马上前，一声抛锤，二声抛锤，跟住又连环扎冚，真系快如闪电，猛若雷锋。黄面道人见大只木出手不凡，唔够胆轻敌，先一退马，避过左抛冚，突然一个黑虎探手，伸手执住大只木嘅心口，一扯，咧一声，嗰件衫啊当堂俾佢扯烂，好在冇划到皮肉。大只镬又惊又嬲，猛然飞起一脚，向住黄面道人下阴踢过去。呢一脚啊，起码有500斤力，以为黄面道人实闪噶啦。点知黄面道人啊唔闪避，又冇抵挡，反而将两臂压开，仲向住前边一掩，迎接内脚。只听见嘣一声。黄面道人若无其事，嘶嘶嘶，那时快，黄面道人将手一挥，喝声去啦！大只镬当堂就带于障碍。啱啱呢个时候，林世荣、陆正刚、何龙、张威先后赶嚟，一见咁嘅情景，又心痛又嬲，喝咗声：前地嘅妖道休得逞强，少林英雄在此！黄面道人斜眼望望四人，冇你咁多，好得意咁唱：黄飞鸿，黄飞鸿，一个嚟系饭桶，两个嚟鼻涕虫，三个出都系狗熊。

0: 何龙嚟唔切招架，当堂啪声打得地下。呢、這个时候，张威拳打去，分一声，好似打落个古树咁样，只手啊弹翻转头，觉得赤赤痛痛。而道士就若无其事，跟住右手转晒咗个鞭锤，打到张威好似倒地葫芦咁样，碌开咗几步。睇嚟呢个黄面道人唔单止手脚迅速，仲有大力斧爪功、铁挡功、铁布衫、残鸡脚等绝技，非同小可。陆正光就赶到嚟，佢怒火中烧，挥拳就要上。林世明喺后边见到，知道呢个道士厉害，一般人系顶佢唔住嘅，马上嗌住阿光。你咪上住等我嚟。但陆正光正系火上心头，边度听得咁多呢？十声贴埋黄面道人面前，我识妖道，你竟敢伤害我师兄弟，我嚟攞你狗命。看招，一个猛虎下山，左手向下一冚，右手斧爪向住黄面道人面上划过。黄面道人将头一握，嗌声犀利。陆正光冇你咁多，再逼上一步，斧爪忽然变咗鹤嘴，口扮可叫声好，再啄其眼，黄面道人马上闪避。陆正光左右鹤嘴连环而出，黄面道人就猛退猛退，退到旗杆下边，佢突然向上一跃，双手啊执住旗杆。发声一脚，扔过陆正光头上，陆正光连忙退后闪避。只见黄面道人话啦：你个大头仔，虎爪鹤嘴都几好嘢，知你见过后形未呢？呢下叫做马骝上树。讲完，十十十十，手脚并用，眨眼就爬到旗杆顶。伸手将写住少林乐善山房武馆嘅大旗，咧声扯落，礼手一份，旗布俾风一吹，唔知飘咗喺边度。道人又哈哈大笑，十声跳翻落嚟。哼，呢云佢唔单止打人啊，连招牌都拆埋添，激到众人眼突突。林世荣忍住道气，行埋嚟拱拱手话：道长，在下林世荣，未知道长系点称呼呢？我哋武馆之奇冇得罪到你啊，何以令道长咁憎呢？请指教指教。贫道乃系出名嘅黄面道人，因为睇唔惯你哋之奇挂得咁高啊，故此特嚟会一会你哋乐善山房嘅人。老实讲，凡系我经过嘅地方，只许我高过之奇，不可奇高过我。识时务者，快啲将佢拆落嚟。如果唔拆，我同你拆，就系咁啦。咁样讲法，分明还斑斑咁嚟嘅啫。林世荣确实系忍无可忍，于是话：道长，你咁讲系冇道理噶噃？
1: 道理，我拳头就系道理。
0: 好，我就领教领教你拳头。讲完，嘿一声，右拳护胸，左手竖起一指，一镖镖出去，名为一指定中原。黄面道人亦摆出一个夜虎出林嘅装饰，笑笑话啦：后生仔，即管嚟啦！林世明冇你咁多，你个先下手为强。右手一个天师盖印，照头冚落，下边一个灰星踢斗，佢上下交攻，真系厉害飞上。黄面道人解声：好、啊，上边一个狮子摇头嚟避波内拳。下边用金斧探爪冚住林世明

只脚跟住卧虎擒羊，直逼林世荣。林世荣连忙跳开避祸，心谂：哇，呢个道士都善用虎爪噶噃，唔知系边家嘅呢？不敢怠慢，亦变出虎爪嚟。于是虎爪又对虎爪大战起嚟，打到烟尘滚滚，一时未分胜负。忽然黄面道人一脚踢过嚟，林世荣向后一跳，避过来脚，正想还击嘅时候，有人十声跳埋嚟拦住，解释：且慢。林世荣定眼一睇，哦，原来师傅黄飞鸿嚟啦。只听见黄飞鸿解声：阿荣退后。林世荣只好行埋一边。黄飞鸿对道士行咗个礼，话：道长，在下有礼啦。我是乐善山房的主人，少林黄飞鸿是也。在下管束门徒不严，多多得罪，望道长大人大量，请多多包涵。黄面道人哈哈大笑，话：黄飞鸿，你果然不愧为老江湖，今日不是你管徒不严，而是我专登来会会你黄飞鸿的。人地话月中虎痴黄飞鸿，一对虎爪是相当厉害，听到我耳朵起枕，未知你能不能够赐教呢？哦，道长想话见黑虎爪容易，等我练几招俾道长睇睇，请道长指正就系啦。好，痛快痛快。不过我所练嘅系金虎爪，唔知金虎爪叻呢，还是黑虎爪叻？想话印证印证一下，请黄教头唔好吝啬赐教。黄飞鸿听闻金虎爪三个字，暗暗吓得嘅，望望呢个道人，见佢面又黄，手脚又黄，哦，莫非佢系？各位，原来当时月中江湖上有三个异人，一个系肥和尚。他头大肚腩大，以金钟罩出名，周围去化缘，专化有钱佬的，而家已经盘满钵满，归隐山林，最近这十年八年都不见他的踪迹。第二个是铁拐黑衣，一支铁拐使到神出鬼没，闲闲地十个八个卖不到他的身。他好酒好肉，经过酒铺前面实要黑酒饮，如今人哋有喜庆，夹硬要攞鱼肉嚟食，人哋唔俾佢，佢就照打，属于蛮黑嘅一种。第三个系少道士，佢生得黄琴琴，善使一对虎爪，因为佢手都黄啊，故此叫金虎爪。佢时时又发出癫笑，有人叫佢做黄面道人，或者叫佢做少道人。这个人有铺傻气的，凡是经过人地武馆门口都要走去踢档溜打，有好多胡混混，志在搵两餐，冇咩真材实料的教头就真係怕晒佢。今日黄飞鸿遇啱嘅，正係呢个黄面道人啦。黄面道人见黄飞鸿好似有啲驚驚地咁样，佢哈哈大笑：黄飞鸿，你够唔够胆同个黄面道人过过手啊？你谂过先，事关拳头无眼，到时有伤贵体就悔之晚矣啦。如果系冇胆，都得，你就将乐善山房嗰块牌同佢拆咗落嚟，我要佢嚟冚屎坑嘅。你番说话真是欺人太甚，知黄飞鸿听闻只是微微一笑。这个时候
黄飞鸿个徒弟梁宽一听，嬲到佢系暴跳如雷：我呸！你只黄面老我，走嚟呢处搞搞震，你都冇有识死啊！等我打到你冚家铲愣愣跳至得，哼！你都唔知厉害。话未讲完，唰声骏马，一个丹龙出海，直取黄面道人。黄面道人用手一拨，嗌声：黄飞鸿，你嚟还是佢嚟啊？黄飞鸿话啦：阿宽，你行开，等我嚟。讲完，摆出一个双凤朝阳嘅装势，嗌声：请出招。黄面道人叫声：好。跟住抢马标前，正系你来我往啊，走开趟，施展本领各逞强。呢一个如来神掌把天地搏，过一个太君八卦定阴阳，呢一个金龙吸水翻波浪，嗰一个猛虎喘山跳过梁，呢一个中虎齐鸣人难挡，嗰一个黑虎偷心实难防。哇！你又不饶，我又不让，开场恶战啊，打到沙尘滚滚，日色无光。黄飞鸿见打咗十几个回合都赢唔到佢嘅，于是用黑虎爪嚟对佢嘅金虎爪残鸡脚，之后接唔到咩嘢上风噃，马上将拳路一变，变成虎壳二形，刚柔相济，敏捷勇猛。忽然黄面道人哈哈大笑话：黄飞鸿，你有虎壳二形，我亦有虎喉二形，睇住变，发发发发，舞动手脚，变出虎爪猴形步，手法凌厉凶猛，步伐中横跳跃，加上佢嗰件道袍嘅衫袖又长啫嘛，好似两条鞭咁发过嚟，上面遮眼，下面起脚，咁样就高出黄飞鸿一筹，使黄飞鸿渐渐处于下风。黄飞鸿嘅徒弟一见咁样，心急到啊，擦拳抌脚，尤其是俾黄面道人打伤嘅门徒，恨不得一拳将佢照瓜。不过江湖上比武有规矩，系一个对一个，故此唔够胆插手，只系企喺旁边为师傅呐喊助威。每当黄飞鸿打一拳或者踢一脚，门徒又大声嗌：好，打佢，照佢。有一下，黄面道人一个穿心腿向黄飞鸿心口打过去，黄飞鸿马上退后一步闪开。俗语有讲啊，旁观者清啊，当局者迷。门徒哨牙松一见就急啊，大声啊：师傅，蠢翻无影脚打佢，仲有无影脚啊！众门徒亦话系，一齐嗌无影脚、虎尾脚，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说时迟，那时快，黄飞鸿果然双手向上一扬，左脚同时踢出，黄面道人闪身避过，睇嚟佢系略知无影脚嘅，居然就打佢唔中。黄飞鸿跟住转身背向黄面道人，竟成想走咁样。黄面道人见有机可乘，一拳向佢背脊打去。黄飞鸿突然向前一扑，避过内拳，右脚顺势向后一引，呢一下叫做虎尾脚，又名叫做懒虎伸腰。只听见嘣一声，门徒就大嗌：好嘢，呢次应份啦！黄面老我仲唔衰，哈，好似大生鱼咁大喎。黄飞鸿拧转面一睇，只见黄面道人被打出障碍，顿喺地下，一尾喺度唞气。黄飞鸿连忙跑埋去，拱拱手话：道长成样啦。又嗌门徒梁宽扶起道人，呢云黄面道人个块面啊，仲黄下添。

0: 好似沙闪跌落地咁样，声都冇声。黄飞鸿嗌林世荣攞20两银嚟，双手啊递俾黄面道人，嗌声：道长，你当我估系咪花缘而嚟嘅啫？嗱，呢度有20两银，唔成乜嘢敬意嘅，系请道长饮一杯水酒，大家做个朋友。结果道完，还望道长赏面笑纳。黄飞鸿嘅意思系做事就唔好做得太绝，人情留一线就日后好相见，咁样先至能够喺江湖处企得住脚。林世荣将20两银就袋落佢腰包住，黄面道人透过道气，起身拱拱手话：黄飞鸿，果然名不虚传，我呢次服晒你啦，后会有期。讲完转身就走，众人望住佢嘅背后，忽然听闻黄面道人唱起歌：我游游游，走走走，未逢敌手上笑口，今日阳城赖拜北，平生一事最为羞，最为羞。忽然见黄面道人又停住脚步，另转面将腰包解开，先拎出一样嘢，汤声掉喺地下，再将腰包向住黄飞鸿面上一抛，哨牙苏就惊怕暗起嚟，手急眼快，将手中嘅棍向腰包一挡，啪声，腰包被佢打跌落地下，众人就执起交俾黄飞鸿。黄飞鸿拆开嚟一睇，哦，20两银就原封不动，仲有一本手写嘅书，呢本书好旧噶啦，书面上写住金虎擒拿秘术，署名呢系笑道人。黄飞鸿大为惊异，连忙话：哎，道长请留步。但系黄面道人越叫越走，奇快如风，梁宽去追，边度追得上呢？眨眼黄面道人就走到无影无踪，梁宽就无可奈何，就只好走返转头，顺手执起佢所掉低嗰件嘢。众人一睇，哦，原来一块奔铁护心宝镜。黄飞鸿不由得长叹一声话：唉，这个人真是怪了。从此之后，江湖上再不见笑道人了。黄飞鸿将《金虎擒拿秘术》一书精心研究，破解他的秘术，融入黑虎拳里面，使黑虎爪更加出神入化，精益求精。各位，黄飞鸿是靠虎尾脚来赢黄面道人的，但他的虎尾脚究竟是跟谁学的呢？讲起上来是一件趣事，他是跟一个街边修补洋遮的宝遮佬学的，你说怪不怪呢？好啦，若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1: 秋天越嚟越近，今期节目请嚟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嘅何总，同我哋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22: 大家好，我系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23: 大家好，我系口岸国旅顺丰潮人，大家响视频号搜索顺丰潮人就可以揾到我啦。
22: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系好怕踩雷噶，一系住宿环境一般般，一系咧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系好冇意思喎！
23: 哈哈，太在行啦，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系太辛苦啦。
22: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23: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22: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23: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22: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23: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22: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23: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22: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23: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22: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23: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8: 哇，我要即刻报名啦！
23: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起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国旅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讯电话2996-3001 2996-3001。
2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4: 听901真系得。
1: FM 九
0: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0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FM 901，真系得。
7: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4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偏北风2到3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9月14到10月上旬会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今次的展览作品以大湾区少年的独特视角，用天真烂漫的笔触描绘新时代乡村新貌，抒发浓浓的乡土情怀，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情画意，亦都有饱含住孩子们真挚朴素的情感。

0: 教书节穿过唔少景区，都密集咁样飘出专书嘅所谓之福利宣传，就铺天盖地致敬恩书嘅问案，写到文采飞扬，讲系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书，以免门票嘅礼遇，诚邀全国教书奔赴秋日山水。不知但系唔少一线嘅老师睇完之后，佢系笑唔出嚟嘅。教书节系工作日，学校正常上课，咪话外省嘅老师啦，就系本省嘅，恐怕亦难以盛行。个雷柱嘅操作早已经唔系过例嚟嘅啦。每到教书节，唔少警区扎堆推出9月10号当日嘅教书免费政策，应销嘅问案充满温情。之但系一道现实嘅难题却系，今年嘅教书节系星期四，系工作日。教书节系属于教书嘅节日，之但系并非系法定假日。港台课堂备课批改仍然是裸书的主战场，绝大多数在岗的裸书根本抽不出时间奔赴远方，他只是锁定上课的工作日，本质上就是我备了你福利，你能不能够享受，这个就是你的树了。这份看上去诚意满满的优待，更加处于一场面向公众的宣传表演，既赞足了专书重教的舆论名声，而实际上呢，裸书根本就无从销售你一份好意，不是真正送给裸书的福利。这个确实是一句精心策划的空斗人情。当所谓的感恩被精准地投放在一个裸书无办法抽身的时间节点，居就不再是善意，更加处于一场居高临下的施舍姿态，或者说是一场和裸书无关的借裸书之名进行的住嗨式的营销。你的景区以极低的成本，因为几乎不会有真正的大量裸书游客涌入，就换取一句专书重教的好名声，顺便在舆论场上边刷一波存在感。这个算盘是打得非常之精明的，却也打到令人心寒。这个不是感恩，这个是对裸书职业时间自主权的漠视，是将一个神圣的节日异化为商业促销诱斗的投机取巧。整张海报做个 show 赚取一些热点，边个不悔啊？不可否认，景区的初衷可能是想向裸书群体表达敬意，之但是尊重从来都不是只停留在宣传海报上边的。真正的优待要站在受惠者的现实处境去设计。你的景点如果真的有诚意，你与其在教书节当日大张旗鼓地去送福利，就不如将优惠的周期拉长，覆盖周末假期，甚至探索一年来一处免票这样的更加灵活的机制。唯有咁样先至能够使福利从字面上边嘅善意变成系真正嘅受惠。专书重教最怕你一种认识大于内容嘅口斗善意，致敬裸书唔好搞话而不实嘅噱斗，福利要落地，善意要共情，尊重要睇得到普通人真实嘅生活。与其推出啲裸书根本冇时间享用嘅免票，就不如将敬意落喺日常生活里边，少一啲热闹嘅表演，多一啲接地气嘅体谅，呢个先至系教书节应该有嘅样主。教书节一年只有一日，之但系专书重教唔应该只系喺你一日。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天晓算数。
3: 哇，好波！
4: 除咗喺

0: 变铲轮，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税问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8: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9: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对于老广来讲，浪漫莫过于一家人一起饮早茶，最写意的不过一盅两件，是滋味，更加是情怀。不过讲开又讲啊，依家真系太忙啦，你冇讲话饮早茶啦。每日朝早一家大细各奔东西，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翻工，买餸嘅买餸。一家人明明住喺同一屋檐下，但系你几耐冇坐过落嚟，好好倾下偈咧？今次一于咁话啦，一鸡几尾，创造多啲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低倾下偈，将早茶档开喺屋企入边。咁点开呢？就要靠佢啦。顺顺得得早茶套组。顺顺得得首批广东老字号，1991年到依家已经30多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嘅顺德美食研发，品质同品牌都系显而易见嘅。24款茶点，全家福早茶套组，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虾饺皇啦，皮薄馅靓，咬落去成粒虾仁，鲜甜弹牙。烧麦王上面的蟹子粒粒饱满，糯米鸡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闻见都想食啦。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麦、港式鱼肉烧麦，每一啖都是30多年积累的老味道。而且最贴心的是，今次不用就住就说食啊，喜欢就放开食啦。想食虾饺啊，不需要为了它而买其他你不喜欢的搭配。24款任你揀，揀5款就 OK 啦。屯门冰箱1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都唔重样，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坐喺度叹早茶，周末都可以噶。虾饺热辣辣，糯米飘荷香，你一住我一住，话题咪自然有咯，真正嘅色叹世界。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可能断货的，69.9元全家福早茶套组，任揀5款。计落嚟呢，就算是平时你唔舍得食嘅虾饺啊，今次都只係10元多啲咋。茶楼同款，一餐外卖嘅钱就可以食1星期豪华早茶啦。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係冇啦。咁点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顺顺德德早茶套组等你嚟抢，手快有手慢冇，一家人坐低饮啖茶叹只虾饺嘅快乐，69.9元就可以有啦。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FM 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4。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901，真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广汽传祺粤七在9月2日正式开启预售，计划咧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咧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好是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0,000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000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4强阶段，在8强里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4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多些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些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听901真系得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2: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是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2: FM 九零点一，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 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噶。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小周末下昼嘅2:32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周末有啲乜嘢安排嘅、啊、各位？
2: 系啦，咁啊周末咧早上应该先瞓个觉先嘅，因为平时1-5咧好多朋友仔都会唔够瞓嘅咁样。咁但系咧又有个问题，今晚咧系咪真系可以喺夜晚11:00之前咧瞓着？因为成日听电台咧有两个主持咧就不断嗌人哋咧11:00之前要瞓觉啦。
1: 我两个啊，我大我西我日我夜我。
2: 系啦，咁啊可唔可以做到咧？咁有啲朋友仔就话啊，其实咧就真系有样嘢几奇怪嘅。你话11:00之前咧上床瞓觉咁样，但系就未必瞓得着嘅，即系就算掉低部手机都好啦吓，硬系个脑咧系咁喺度转啊。谂翻咧啊，朝早咧做嘢嘅时候嗰啲激气嘢啦，或者平时生活当中咧，哎呀阿菠菜莲咧收多咗个2毫子，即系诸如此类呢啲咁嘅鸡毛蒜皮嘅嘢啦吓。咁但系又会发现一样嘢，食完饭之后摊喺张 sofa 度就好容易瞓得着啦。咁系咪有啲奇怪咧？系咪因为即系瞓觉之前冲咗个凉，冲到特别醒神咧咁样？又或者系因为平时我哋坐车咧，特别系坐一啲大巴啦，就唔需要自己开车嘅时候啦，或者系一班人咧自驾车出去玩嘅时候咧，唔系轮到自己开车嘅时候，坐喺二排，好容易就瞓得着觉咯咁样。唔知大家有冇曾经都经历过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吓？
1: 系啦，又或者系喺读书时期咧，翻到宿舍硬系唔瞓觉嘅，但系一上堂咧就瞓噶啦，系啦，喺嗰张课桌啊桌。乜嘢啊？嗰张叫
2: 嗰张台，
1: 嗰张台，搞到文艺做咩？就系嗰张台啫嘛。喺嗰张台嗰度黑半个钟，就等同于喺夜晚喺张床嗰度瞓一个钟咁样嘅效果。咁我相信大家即系都会遇到过啱啱我哋所讲到嘅一啲情况啦。其实唔少人都会存在住一定程度嘅睡眠焦虑嘅，即系有时候越系想瞓得好咧，反而越系瞓唔着。咁 sofa 其实咧就系屋企入面最悠闲嘅地方。当然啦，广东咧就有啲家庭就例外嘅，
2: 即系嗰啲菠萝格啊、酸枝啊咁嗰啲啊，
1: 坤典嗰啲，
2: 我话用坤典嚟整
1: 啊，哇！即系嗰啲系
2: 红木啊，
1: 红木啊都比较难放松，因为硬住。
2: 咪都有嘅，即係有啲會放塊電喺度嘅，
1: 啊，
2: 即係相對嚟講咧，相對嚟講就冇 sofa 咁舒服嘅。
1: 係啊，可以係即係一瞓落去就軟淋淋，成個人包裹住咁嗰啲咧，就尤為之舒服啦。咁一直都係冇乜嘢睡眠壓力，必須要瞓著嘅壓力噶嘛。咁喺 sofa 嘅時候，你覺得自己好緊張嘅嗰個神經咧，都可以係慢慢咁樣鬆弛落嚟啦。如果呢個時候再加多少少嘅氛圍，譬如話光線昏暗啦，啊，身體被呢一個軟墊温柔咁樣包裹住，電視入面咧又傳嚟一啲白噪音。咁然之后个人呢就好容易会瞓着啦。
2: 係我自己有个经验嘅，睇乜嘢会特别容易瞓得着呢，就係睇中央五台嘅桌球比赛係特别容易瞓得着嘅。因为呢佢间唔中先讲两句说话啦嘛。咁啊同埋呢就喺即係嗰啲球员思考嘅时候呢，咁其实就好少嗰啲内容呢係可以会讲到俾你知嘅。咁最多有啲咩白噪音呢，就係突咁样就即係入一球。然之后呢又突一声入一球，咁但係呢两球之间呢又会隔到好耐喎。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真係突突咁样，真係好似鱼刺嘅声音。唔好意思啊。
2: 咁硬碰硬嘅咩，你去厕所。
1: 即係你呢个。
2: 冇缓冲嘅咩，
1: 咁最多係咚囉。
2: 咁係囉。突嗰啲硬碰硬㗎嘛，即係个桌球呢撞落去个 cushion 度咁样㗎嘛。
1: 不过即係嗰个情况係差唔多嘅，讲真啦。嗱，类似话瞓喺 sofa 好容易瞓着咁样嘅一啲情况呢，都好似係我哋坐车嘅时候吓。
2: 系、
1: 坐
2: 车
1: 嘅时候揈嚟揈去啊，即係持续咁样摇晃，同埋一啲低噪嘅低频嘅噪声啦，都好容易令到你係可以放松落嚟产生睡意，不知不觉之间呢就瞓着咗搵周公啦。
2: 係啦，咁但係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嗱，床呢一样嘢呢，大家都会即係将佢定义成为呢瞓觉嘅地方，即係瞓上去之后呢就要瞓

0: 七八个钟头咁样嘅，即系会系有一个嘅仪式感，而且呢个仪式感好强添嘅。
1: 嗯，
0: 你喺嗰个床上边，你话玩下手机咧，成日如果听电台节目咧，听住即系佩英同埋卡图呢两个人喺度主持节目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有罪恶感嘅，因为佢哋日日都喺度讲就系话，喂，你瞓咗上张床之后咧，如果你真系想瞓觉咧，你就唔好再玩手机啦咁样。即係攞起部手機睇睇嗰啲，有啲咩未做呢今日都會有罪惡感嘅。
1: 放咧成晚唔使瞓啦，諗下有啲咩未做啊，未做嘅事情多的是啦。
0: 係啦，嗱就係、是、會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嘅，即係會係覺得嗱瞓得即係沖完涼啦，換曬睡衣啦，上咗張床之後咧，就會覺得係一個正式睡眠嘅開始噶啦。嗱、
1: 嗯，
0: 如果呢個時候咧個腦仲諗住有啲咩未做啦。咁其實呢就會嗰個注意力啊就會被分散啦，就唔係喺呢一個嘅睡眠呢件事上邊嘅。咁、
1: 嗯、
0: 其實係會比較難令到你去入睡嘅。我哋睇返呢喺前年啊 ,2025 年啦舊年唔好意思真係時間覺得時間過得好
1: 快。你已經唔係第一次咁樣啦。
0: 係啦我真係喺平時我哋嘅嗰個工作當中呢已經試過幾次呢同佩英講過就話哇 ,2025 年咁耐之前咩係前年嘅事喎。
1: 就舊年㗎嘛做乜嘢啊你。
0: 我今日又犯呢個錯誤。
1: 你咪搞穿越啦！而家
0: 即系我觉得，唉，时间应该过得快啲嘅，快啲退休嘅希望。嗱，咁啊，即系想创我心啦。
1: 你谂多咗啦，去君安食多啲大头菜啦。
0: 社保都未交够20年啦。
1: 系嗱，讲翻今日嘅啱啱所讲到嘅一项喺2025年发表嘅调查先。
0: 系旧年嘅就系、是、旧年嘅一个调查吓。咁啊，发现咧，其实一个即系几令人啼笑皆非嘅一个结论嘅。超过一半嘅失眠人士咧，揾到个失眠原因啦，就系、是、担心自己失眠。是不是觉得好好笑呢睡不着觉的人呢那个睡不着觉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睡不着觉。
1: 嗯。
0: 我们看回呢就是这一行的研究呢也都是讲明啊改善睡眠呢是被当作提升健康水平的一个头等大事来的。但是呢过度追求高质量的睡眠呢反而会令到自己带来一个心理压力的。那导致到睡眠质量呢同埋睡眠的时长都会双双下降嘅，亦都会加重呢个失眠嘅情况吓。于是咧就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入边。咁啊，即系咩意思呢担心自己哇会太夜瞓啦，啊瞓得唔够，于是就瞓唔着觉。担心自己瞓得唔好，于是就瞓得唔好。
1: 啊，惊咩嚟咩咯？
0: 冇错啦，就系咁样一种情况啦。即系总结嚟讲，就系我啱先讲到嘅，就系失眠人士最主要嘅失眠原因系担心自己失眠。
1: 系，首先你要搞清楚就系你唔系话瞓唔着就系等于失眠嘅，耐唔耐失眠其实问题唔大，都唔需要话太焦虑嘅。一般嚟讲就系、是。上咗床关咗灯之后只要能够喺30分钟入面瞓得着咁其实都系属于正常情况嚟嘅。如果你话超过30分钟甚至系成个钟都响度煎鱼未瞓着嘅话呢你可能就会焦虑啦。原本可以瞓7个钟嘅而家得返6个钟啦死啦第二日会唔会唔够精神呀、啊、咁样然之后更加焦虑。好啦咁但系事实上就系我哋自己觉得瞓唔好啫，身体唔一定真系瞓唔好嘅。
0: 系啊，
1: 因为睡眠好唔好，除咗话体现喺生理指标上面，仲系一种主观感受嚟嘅。两者有时候会存在住比较大嘅偏差。譬如话一个人可能会主观上觉得自己嘅睡眠质量、睡眠状况麻麻地，但系事实上佢系唔影响白天嘅日头嘅工作啊、生活啊，仲有情绪嘅。呢种情况就表明。其实你嘅睡眠已经系满足身体嘅需求啦，你唔需要太过焦虑。咁、
0: 嗯、
1: 而喺睡眠上面追求一啲完美主义咧，其实会加重我哋嘅焦虑咯。对于话自己嘅睡眠模式，有时候你都唔好太过腌制，唔好太苛刻，
0: 唔好太 mean 啊，
1: 系唔好太 mean。你唔系话每一晚都要瞓到完美嘅话，搭上床即刻瞓着，第二日一准点咧就擘大双眼，哇！我精气神满满，
0: 系啦、
1: 啊，开启我新的一天咁样，咁样先叫系瞓得好噶嘛。
0: 嗰啲、叫同自己打鸡血啊，
1: 系嗰啲。
0: 同埋有啲朋友仔咧，佢会系比较注重一样嘢嘅，即系特别系拥有咗呢个嘅智能手环或者系智能手表之后咧，因为佢有一个嘅睡眠监测功能噶，
1: 系
0: 从此以后咧就会每日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咧就睇睇寻晚自己瞓得好唔好。
1: 嗱、
0: 我哋之前嘅节目咧亦都曾经讲过，就系话大家千祈唔好话太。关注吓，唔系叫大家唔关注，系唔好太关注，因为好多朋友仔咧会因为哎呀，寻晚我嘅深度睡眠嘅时间短咗，或者系我个深度睡眠嘅时间咧 連續性係減少咗嘅，即係會比較碎片化咁樣深度睡眠嘅。咁啊覺得哎呀，會唔會有問題咧咁樣嚇？嗱，大家要清楚明白咧，就係即係嗰個嘅手環啦，或者智能手錶咧，其實佢檢測你嘅嗰個睡眠嘅質量咧，佢係一種間接方式嚟進行一個檢測嘅，係未必100%準確嘅。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啦。如果你真係戴住呢啲智能手環、智能手錶去瞓覺嘅話咧，佢對你嘅一個睡眠檢測功能咧，只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再次提醒大家，只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唔好對自己形成一個焦慮嚇。
1: 咁有啲朋友就會問啦。喂，如果真係瞓唔著，我閉目養神有冇作用呢？因為老人家都話先黑埋對眼，閉目養神，其實呢一定程度上呢都等同於係瞓覺㗎啦咁樣。閉目養神有冇用呢？咁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呢亦都係通過研究發現啦，喺閉目養神嘅狀態之下，大腦係唔會積極參與對外界嘅一啲反應。呢、這個時候呢腦電波嘅表現就同睡眠期間係基本一致嘅。咁大腦喺清醒嘅時候同瞓著嘅時候發出嘅腦電波係完全唔同嘅。清醒嘅时候啦，情绪激动嘅时候啦，以及系你谂嘢嘅时候发出嘅主要系 beta 波，入睡前发出嘅系 alpha 波同埋 theta 波，哇，好似嗰啲数学老师。咁而深睡期咧，即系深度睡眠时期咧，发出嚟嘅咧系 delta 波，咁喺闭目养神嘅状态之下咧，大脑系更加多地发出alpha 同埋 theta 呢两种嘅叫做系脑电波嘅，系啦。咁呢个就意味住喺闭目养神嘅时候，脑电波嘅表现同睡眠期间基本系相同嘅。
0: 冇错，
1: 亦即系话大脑喺你闭目养神嘅时候，都系处于一种即系收工嘅状态啦，都比较放松嘅。
0: 系啦，冇错。但系我自己嘅一个即系经验啦，当我闭目养神嘅时候咧，我系要么就即系嗰阵时系瞓得着嘅，要么就系会瞓唔着嘅。因为呢我唔知点解嘅，就係、是、就算黑埋对眼都好啦，个脑会不断喺度諗各种各样嘅嘢嘅，即係我自己嘅一个情况啦，咁就会令到我闭目养神呢，要么就成为咗马上可以瞓得着嘅一个前面嘅征兆啦，要么就成为咗我成晚都瞓唔着嘅一个前置嘅条件啦，会系咁样嘅情况嘅。所以呢我自己系会比较少咁样去即係瞓唔着觉嘅时候闭目养神啦。咁同时都睇提大家千祈唔好数绵羊嘅。因为数绵羊呢你会越嚟越
1: 清醒。死火数到边隻呢重新再嚟过先。
0: 冇错啦，使唔使攞支笔记低佢呢咁样。咁就真係会瞓唔着觉嘅。咁所以呢就大家喺即係瞓唔着觉嘅呢件事上边呢亦都会有一个嘅即係建议俾大家嘅，就係喺呢一个早啲食饭，当然要早啲食饭啦。食完饭两个钟头之后呢，其实係可以进行一啲嘅即係简单嘅运动啊，即係喺屋企可以做到嘅。例如一啲嘅平板撑啦。
1: 平板支撑。
0: 係啦，或者係一啲呢喺瑜伽垫上边呢做到嘅一啲嘅即係唔係太高难度嘅动作啦咁样。咁然之后呢係会令到身体呢出现一啲少少嘅一啲疲倦呢係会容易啲去入睡嘅。特别係即係可能退咗休嘅朋友仔啦，咁佢会即係日头嘅嗰、那个即係体力嘅消耗唔算太大嘅时候呢、有可能会係呢种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咁当然呢就亦都要因人而异吓，咁如果真係调整咗之后啦，或者係做咗一啲嘅尝试之后呢都唔 ok 嘅话呢，咁如果再加埋呢有一啲嘅即係譬如好似话心悸啦、头晕啦，或者係胸闷呢啲咁样嘅唔舒服嘅症状嘅时候呢，就一定要去及时搵医生呢去睇睇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咁亦都要系即係对症去进行一啲嘅检查啦，甚至系一啲嘅治疗啦。咁就大家千祈唔好话第一唔好太担心，第二有一啲嘅特殊情况呢亦都要积极咁样去面对。
1: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平时硬係驚住自己瞓唔着，又或者係你真係已经喺床上面点嚟点去都瞓唔着嘅时候，我建议你係换一种嘅状态，即係你唔好逼自己瞓觉。
0: 冇错。
1: 你起身炒个饭啦。煮个甜品啦，
0: 即系呢啲系你嘅做法系咪？
1: 做下家务啊，即系抹下嘢，又或者你喺想象嘅过程当中，
0: 系
1: 哇，我已经觉得好攰啦，我就有睡意噶啦。
0: 系啦，不过要提醒大家，即系如果你要洗衫嘅话咧，建议你手洗，千祈唔好攞洗衣机洗。
1: 如果唔系咧，
0: 会嘈到隔篱屋咯。系啊， 洗啲乾衫嘅时候咧，
1: 别嘢咁啊，独栋噶嘛，又系
0: 唔好意思啦，我个格局啊未打开，
1: 系要打开先得嘅。即系同样瞓觉就系你唔一定要执着于一定瞓着嘅，当你瞓唔着嘅时候，你咪揾过其他嘢做咯。
0: 系啊，
1: 做下做下你攰啦，咁自不然就会瞓觉噶啦，放松。
0: 冇错，一晚半晚瞓唔好或者瞓唔着咧，唔紧要吓，千祈唔好俾太大压力俾自己噶。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可以去广告客户清音先啦。咁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倾到另外一个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47。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有嘢讲。
1: 咁啊，小周末咧，可能大家都会话谂住去附近玩一玩啦，又或者系中秋假期快到啦噃，
2: 系啊，
1: 咁又可以出去玩一玩啦。咁有啲朋友就系咧，可能会
2: 都唔知家嘅，成日挂住出去玩。
1: 咁难得有假期啊嘛，一年365日，着咁300日都喺屋企啦。咁啊，另外嗰60几日系咪都可以出去唞啖气咧？咁啊，如果出去玩嘅话，有啲朋友就话近近地开车咯。
2: 嗯，
1: 但系有啲朋友会惊嘅，特别系坐车嘅朋友吓，
2: 即
1: 系一讲话要坐车，特别系坐电车咧，就已经系涌下涌下啦个位。
2: 系啦，今日咧接住落嚟要讲到嘅话题咧，就系即系关于坐车嘅一个晕车嘅问题吓。咁啊，即系都会有一啲嘅发言权嘅，因为咧我哋两个咧，一个开电车，一个开油车嘅，系啊。咁啊，即系开车嗰个咧，老老实实咧，其实就真系冇乜感受嘅啫。
1: 唔系噶，
2: 都唔系噶，
1: 都唔系噶。即系我事实咧，我系开电车嘅，但系我会删晒所有嘅嗰啲咩动能回收嗰啲，因为我都系习惯用开油车嘅嗰种模式开电车所以我自己
2: 以前你未识点删嘅事，唔系即系唔好意思，因为咧我唔系喺度侮辱紧你嘅智慧吓，而系咧你
1: 侮辱紧人哋嘅设计啫。
2: 壓曬雲啦嚇，咁啊即係之前咧未刪嘅時候咧，即係有一段時間咧係冇刪過呢一個嘅動能回收咧。
1: 我只要一開即係嗰個動能，
2: 擁有部車就刪。
1: 嗰部車嘅動能回收一打開，我係一定知道嘅。
2: 你有冇唔舒服先？
1: 非常唔舒服，
2: 非常唔舒服，已經去到暈車嘅地步。
1: 咁又冇，但係我個駕駛體驗係非常之差。我對於話開車已經係好低要求噶，你知我对部车开得喐就得噶啦，手波啊、字波啊咁样系开得喐就得噶啦，只要佢唔坏。
2: 手波都 OK 喎吓。
1: 咁我考试嘅时候都系考手波嘅，
2: 即系冇唔记得啊吓。
1: 系冇唔记得嘅。咁但系咧，即系只要系一开嗰个动能回收，我自己就好唔舒服啦。无论系我晕唔晕车都好啦，我都已经觉得坐住嘅嗰个系会觉得好难受嘅，
2: 系
1: 吓咁会觉得好挫咯。
2: 其实咧就即系讲到话坐车会唔会晕车咧，即系特别而家吓咁啊，基本上咧我哋打网约车咧都会打到系呢个新能源车啦，即系电车啦咁样。事实咧即系用油车去跑呢个网约车咧，应该冇钱赚，
1: 你而家
2: 甚至蚀本啊！
1: 打到一部系油车嘅网约车，你简直执到宝啊，大佬！
2: 即系硬系要司机，你唔好开住。你唔好开车住吓，我去你车尾嗰度索索啲尾先，好耐冇索过啲尾。
1: 最主要系开油车咧，佢就算系点错都好啦，佢会
2: 都有个谱嘅，
1: 都有个谱嘅，
2: 系啊。
1: 但电车就好似轻轻。
2: 即係個譜會大啲，
1: 甩咗啲譜。
2: 係啊，唔少人都會總結啊，就係話即係坐車咧，特別坐呢個嘅新能源車咧，電車咧咁樣，就會容易啲暈啊咁樣。今日咧我哋亦都接住落嚟咧，會講講呢一個關於暈車方面嘅問題嚇。嗱，暈車咧喺醫學上邊有個專業嘅名詞嘅，叫做暈動症。運動症嚇，即係唔係我哋去運動嗰個運動啊，係暈咗喺度嘅暈。
1: 動作嘅動
2: 係啦，運動症咁佢嘅一個解釋咧，就係人體暴露喺呢個刺激性運動環境啦。你哋係坐車啊、坐船、坐飛機啊，或者甚至一啲比較高嘅樓喺打颱風嘅時候咧，有人都試過暈樓嘅，因為佢會擺噶嘛。
1: 係啊，
2: 即係都會出現一系列嘅呢啲唔舒服嘅反應啦，例如頭暈啦、疲倦啦、飆冷汗啦、覺得個胃唔舒服啦、想嘔啦。或者係過度換氣，咩叫過度換氣？就係好大力咁樣唞氣啦，咁樣嘅啲情況嘅。咁啊，雖然大家咧對於話暈車呢一樣嘢咧都有好清晰嘅一個理解啊，甚至都曾經經歷過暈車，或者係自己身邊有啲嘅親戚朋友咧會有暈車嘅情況嘅。但係佢嘅成因咧，其實一直都係冇明確嘅答案嘅嚇，就好似咧恐龍當年點解滅絕咧咁樣。咁一樣嘅道理啊，去解釋翻咧運動症嘅話咧，都會有幾個嘅假説咧，去解釋翻喺生理學上邊發生嘅一啲機制嘅。咁啊，其中最廣泛被採用嘅咧就係感覺衝突假説啦。意思就係話，當感覺系統感知嘅運動信息互相矛盾嘅時候咧，包括視覺、動覺以及位置覺。呢啲實際傳入嘅感覺信息咧，同我哋人體根據以往經驗所預期嘅感覺信息之間存在一個矛盾嘅時候咧。 就會產生一個運動症啦。
1: 係嗱，其實咧，我哋講得更加直白一啲啦。首先，人類嘅感官係一套非常之精密嘅系統，人嘅視覺、聽覺、平衡感，對於話自身肢體嘅位置以及係運動嘅感知等等嘅一啲能力，喺漫長嘅演化過程當中係學識咗相互配合嘅，令到人類可以應對複雜嘅環境。舉個例子咁講啦，嗱，當你一個人跑嘅時候，大腦嘅協調。是会令到各种的感官配合的，然之后会指挥我们的眼睛，眼睛就说我已经收到你的信号了，身边的花花草草呢就在身边完全是看不到的了，我告诉耳仔听，耳仔就说我都收到你的大脑的信号了，然之后耳仔就会传来呼那些风声，骨骼肌啊亦都是表示收到神经的信号，就是哇你都好卖力下的了，背背地的了，即是这些肌肉有点酸了，这些信号综合起身大脑就会知道哇你现在跑得好快、啊。
2: 没错啦，其实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感官工作的方式呢，还有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其实是没有显著的差距的，也就是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在这个是不是会晕车这样东西上面呢、我们是没有进步过的。
1: 是
2: 的。那个总结就是这样，我们跟石器时代的祖先是一样的，是没有进步过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社会的发展呢也都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坐车啦、坐船啦，甚至有些朋友仔坐电梯都可能会晕梯的。有一部分的人呢，他的大脑呢都开始出现一些的乱了。就是明明我的手脚是没有动过的，我坐在原地为什么望出去窗外对眼看到的东西呢是移动的呢？那我们内耳耳仔入边的一个平衡感知系统呢就会向大脑传送一个你其实在摇摆着这样的信号的。那么多信号呢其实大脑是处理不到的。因为这些信号会互相冲突，所以就形成了运动症的一个产生，即是晕车的产生。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机制来
1: 的。所以很多人自己开车的话他不会那么容易晕车，是因为开车的那一位他主动掌握了汽车。身体产生的每一个动作都会通知大脑，而大脑只要是可以感知到人的动作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方向的改变以及是加速啊、减速啊，其实都会有一个预判的。也就是说一切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它就没那么容易产生运动症。
2: 所以呢，即如果、有朋友仔一起坐车去自驾游的话呢，如果他是晕车的话就叫他开车就 OK 的了，
1: 那
2: 么大家舒服的，
1: 那么整车都晕的话就轮住开咯。
2: 系啦，嗱咁亦都有一个嘅疑问嘅吓，就系即系点解坐电车要比坐油车要晕啲咧？咁样吓，咁其实咧，呢一个即系去解释呢一样嘢咧，就要即系讲讲咧，系喺令到我哋大脑咧产生一个我其实系冇喐到嘅咁样嘅一种错觉上边咧，其实电车咧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嘅，有两个嘅因素咧叠加而成嘅，第一个咧就系、是。電車的加速和減速都很快，即是坐過或者開過的朋友仔都知道
1: 錯
2: 了，即是不是講個司機是講坐車的感受錯
1: 啊。
2: 即是不少的朋友仔呢，即是買電車的時候都會去睇返呢佢嘅08加速啊。咁一個呢、這個似乎亦都係去衡量一部車呢是否一部好車啊，咁樣一個重要嘅指標嘅。咁喺呢件事上邊呢，我哋而家發現唔少嘅電車，即係無論嗰個價位去到邊度呢，其實都會比較輕易咁樣去揮低呢一部幾百萬嘅燃油車嘅超跑嘅，佢嘅加速速度啊，講緊嘅係因為呢純電機嘅一個即係電車啦，其實佢一起步就可以輸出最大嘅一個扭距啦。咁而傳統嘅內燃機車，即係發動機嘅嗰啲汽車呢，係要靠變速箱呢，咁當然呢個變速箱呢，無論你係首波定自波啦，都一樣嘅，係要逐級咁樣提升一個嘅佢嘅旋轉力嘅一個輸出嘅。
1: 一檔、二檔、三檔、四檔、五檔。
2: 係啦，冇錯啦，係咁上嘅，即係就算嗰、那個即係速度好快都好啦，但係都要經歷過一個嘅換檔過程嘅。咁按照返呢，就係、是、高中學到嘅嗰個能量守恆定律呢，佢就即係嗰個加速呢係需要一級級咁樣上去嘅。咁但係電車呢就即係除咗加速快之外呢，佢亦都有唔少嘅車呢係默認開啟呢個動能回收嘅。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個呢即係坐電車如果開啟咗動能回收嘅時候呢，亦都有一啲嘅駕駛壞習慣呢，喺油車嘅司機都會有嘅。要摸就加油，要摸煞車嘅。
1: 佢冇緩衝㗎喎。
2: 係啦。
1: 預車過車係見車收油，轉向燈就係煞掣。
2: 即係對大腦其實都會產生一種非常之唔匹配嘅一種感受，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啊。
1: 係咁，另外一種原因呢，就係我哋都知道油車呢，佢 有嗰個發動機啊，佢會有聲音嘅。
2: 係啊，
1: 而呢一啲聲音同埋發動機嘅震動咧，都會係令到我哋分散一啲注意力。但係電車佢冇噶嘛，所以佢好靜啊，又唔震又靜啦。咁呢個時候對於話大腦嘅話，佢都冇啲乜嘢預判可以發俾我哋嘅感官，咁樣就會更加容易地暈車咯。
2: 冇錯啦，咁所以作為乘客咧，如果真係想減少一啲嘅暈車咧，即係無論坐咩車都好啦嚇，要麼咧就係望住窗外就 OK 嘅啦。咁同埋呢就有一樣嘢要特別提醒各位坐車嘅時候千祈唔好玩手機啦，唔好玩手機同埋唔好玩手機你就冇咁容易暈車啦。
1: 嗯，
2: 重要嘅事情講三次，
1: 係唔好玩手機，唔好耷低頭，
2: 係啦，冇錯啦。
1: 好，咁時間關係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講先到呢度，下個星期一同樣時間我哋再見，拜拜。Bye bye。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4-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北风2-3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第三届中国乡村书画大赛和美乡村少儿书画展，9月14-10月上旬会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今次的展览作品以大湾区少年的独特视角，用天真烂漫的笔触描绘新时代乡村新貌，抒发浓浓的乡土情怀，既有传统笔墨的写情画意，亦都有饱含住孩子们真挚朴素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7: 黑夜俾中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三万
15: 十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紧。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8。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足球未出世，但《论语》已经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苦，为之悠然乎矣。
3: 吓，乜嘢意思啊？
2: 即系话唔可以躺平噶，就算躺都要追求躺赢。
3: 哦，咁我就唔眼瞓啦。逢周六周日下午4:00，足球天地强势回归，记得咪走宝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发声。

0: 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欢我的说话够野笑，碰见那天你话我最似周星星，当天你或者喜欢我任性，可惜这天这样引你笑，你会觉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75%，吹偏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2026高德洛克音乐嘉年华9月4日到9月13日，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会喺顺峰山公园全程免费开放。这个不单止是一场简单的音乐节，而是一次将音乐、美食、影视、非遗、赛事、亲子游乐以及是快闪表演全部打包的超大型城市派对。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世界杯硝烟散尽，五大联赛风起云涌，曾经一齐睇波嘅朋友已经各奔东西，各自感慨足球越嚟越唔顺水。
6: 黑夜俾咗我黑色嘅眼睛，但系可以用听觉寻找光明。逢周六周日下午4点，中型网特约足球天地强势回归，期待再次相约足球天地。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世界也许假的，声音是真的。雨季有种色力很洁净，永远那么深的呼吸是浅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0: 提到四点半啊，睇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缓慢嘅路段咧，系包括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三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咁另外高速方面嘅高南二环勒流路段、李家沙大桥往五南沙方向、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广佛小高速广和大桥系双向行车都比较缓慢。再次提醒各位，现时喺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三日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行车缓慢，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3: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2: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3: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

0: 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八九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到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咧，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咧，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咧，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咧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了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的 48.08%。 另外，长期伏住做嘢的朋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吃饭的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到了35到50岁，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了。这个阶段体检的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提醒你，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是没有症状的，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的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的更加要提前了。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居于恶性肿瘤的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的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还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这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了50岁以上，慢性病管理和早筛应该是并重的。这个阶段体检的目的不再是查找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了。很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的状况，体检就是要评估控制效果和预防并发症。那具体体检去哪里查，怎样选呢？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呢个品牌好多朋友应该都唔陌生啦。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套餐咧，唔系嗰啲敷衍了事嘅入门款，而系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咧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中意聚餐啦，好多朋友中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嘅，早查早安心。另外咧，心脑血管同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喺出边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嘅。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了方案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价

0: 钱啦。呢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咧，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是你食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飲食和生活，心入面有底，不是乱来的。想预约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是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这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0%到75%，吹偏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凉，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2026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9月4日到9月13日，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会在顺峰山公园全程免费开放。这个不单止是一场简单的音乐节，而是一次将音乐、美食、影视、非遗、赛事、亲子游乐以及是快闪表演全部打包的超大型城市派对。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桂华隧道呢一段咧，往蓝石落松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大家请减速慢行。再嚟望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罗当中，另外龙舟路江村桥双向咧，亦都系见到比较缓慢噶。落龙路藤湖路跨线桥往落松方向，现时见到唔多靓仔啊。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36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比较拗教噶。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有咪摩。望翻过嚟高速方面啊，南二环勒流路段双向咧，现时见到行车有阻滞。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噶。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力方向布慢，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双向咧，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

0: 你已经出了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秋天越来越近，今期节目请来顺德村花以及口岸国旅的何总同我们介绍下华东顶车之旅。
6: 大家好，我是顺德村花小霞，平时呢在视频号那里搜索顺德村花就可以见到我啦。
7: 大家好，我是口岸国旅顺风潮人，大家在视频号搜索顺风潮人就可以找到我啦。
6: 讲真啦，顺德人想出去睇秋景真的好怕踩雷的，一是住宿环境一般般，一是呢就行购物店，团餐又难食，玩得真的好冇意思喎。
7: 哈哈，太在行了，好多街坊都同我吐槽过，普通跟团真是太辛苦了。
6: 所以今次何总你哋同顺德融媒合作嘅路线系咪专登为我哋顺德街坊打造嘅省心出游路线先？
7: 系啊，今次我哋系专门为顺德街坊设计六日双飞，主打舒适出行。
6: 我听讲呢次可以连住五晚知名品牌酒店、啊。
7: 冇错，上海深坑洲际、湖州大象酒店、莫干山天籁都纳入行程，平日单独入住成本都好高噶。呢条线路打包体验性价比都唔错。
6: 哇，咁正！秋天莫干山、天平山嘅绝美红枫系咪都可以睇晒先？
7: 系啊，仲有两大夜间灯光秀：深坑崖壁灯光、大象酒店夜景，影相出边，秋日氛围直接拉满。
6: 嗱，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就系食啦。我哋顺德人食嘢就好拣饮杂食嘅。今次唔系敷衍啲团餐吧？
7: 放心啦，专门安排金秋特色大闸蟹宴，仲有山野土鸡煲、淮扬菜、本帮特色硬菜，每一餐都系精心安排嘅。
6: 嗱，呢啲先叫好好出游啊，唔系出门揾难受啊吓！好多粉丝都好好奇呢条路线会唔会有强制购物、强制消费嘅先？
7: 呢条线路行程唔安排购物店，全程冇强制消费自费项目。游玩住宿美食交通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
6: 嗱，呢种干干净净舒服省心嘅旅行先系我哋顺德街坊想要噶。
7: 江南秋色嘅线路观赏期有限，呢条同顺德融媒联名线路出行体验同埋普通团系有好明显嘅区别嘅。
6: 哇，我要即刻报名啦！
7: 哇，欢迎你啊，顺德村花！如果大家都想同我哋一齐去玩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口岸国旅嘅各大营业网点。长讯电话2996-3001 2996-3001。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啊，播咗舒服晒，
1: 哦，舒服晒，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啦，吓嚟紧啊，周末周日啊，嗯，大家都可以好舒服咁样嘅，因为即系都毕竟已经成为一习惯咧，应该系话，即系呢一段时间啊。
0: 啊、
1: 尤其是大量的街坊就可能好習慣啦、嗯啊，外面的街坊咧又好習慣過嚟大量呢邊啊咁樣
0: 啦。梗係啦，星期六日冇咩節目嘅話咧，肯定就係只要行出街，特別嚟到大量街嘅話咧，就好多正嘢。
1: 冇錯啦，咁講緊咧就首先啦，去到呢個順風山公園嗰邊咧就要望一望啦，係啊，如果你一路都好彼得洛克嘅話咧、
0: 嗯，
1: 就要過嚟2026谷德洛克音樂嘉年華啦。吹谷一下，就等你谷得落黑
0: 嘅。我相信咧，即系而家听紧节目嘅有啲朋友仔，特别系塞车塞喺路上嘅话咧，都系属于
1: 系都系彼得洛克嘅，
0: 都系彼得洛克嘅，咁就要去谷得落黑啦。咁啊，见到捉走地图真系同我哋报料嘅话，五沙往大良方向咧，塞车塞到阿妈都唔认得，嗰啲大车咧，好似堡垒咁样啊。喐都冇喐啊！
1: 系啦，咁样
0: cut 线又 cut 唔到啊！
1: 离合器让你很累系咪？
0: 好似啊！
1: 咁啊，总之一定要咧，就即系放平心态啦，小心避让咁样嘅。咁啊，讲翻呢个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啦，咁啊，呢个周末系属于最后两日嘅 show 嚟噶啦，朝头早10点一路玩到晚黑10点咁样啦。咁啊，之前我哋即系喺节目里边推介过嘅一啲即系都叫做保留项目咧，都会原封不动噶啦。
0: 系啊，
1: 咩无人机啊，即系话咩巡游啊、快闪啊等等咁样啦。
0: 个重点系咧，因为多数你睇演出啊，或者演唱会都系嘅，你系睇头场，一系睇尾场啊嘛，
1: 冇错啦，
0: 系啦，所以你中间嗰段你冇去唔紧要嘅，呢个周末去睇睇。
1: Sammy 嗰啲就可以唔睇中间嘅，确实系头场同尾场都好好，
0: 系
1: 啦。
0: 边个准
1: 备点名噶？反正阿 Mi 嗰啲几好嘅咁样啦吓，咁啊，反正就即系今个周末咧。主舞台嗰边咧有乐队啦，有原创音乐人啦，同埋 DJ 咧现场演出嘅。咁、跟住咧亦都有呢个跟着影视游佛山咁样啦，有嗰啲影视打卡区啊、会还原翻咧就影视场景啊、展出啲道具啊、打卡集章咧又会兑换翻一啲限定嘅文创咁样啦。即系我唔知道咧有冇人真系去呢个谷德洛克，即
0: 系
1: 有兑换过咁样咧、你可以上嚟佛山 Plus 嗰度咧，俾我哋睇睇究竟佢嗰啲限定文创系乜假货嚟嘅。
0: 系因为毕竟前面嗰段时间都大喇喇摆咗咁多人。
1: 系啦，咁即系可能真系会有人对到咁样嘅，咁你可以咧就即系上嚟我哋佛山家嗰度啦，发上嚟俾我哋羡慕下咁样啦，因为你哋都系啲咁嘅人嚟噶嘛。
0: 系啊，最中意就系邀引我哋两个噶。
1: 冇错啦，咁有咩叫人面兽心咧？其实你就系啲咩人？
0: 同埋重点咧，即系我哋顺德咧，只要搞亲活动吓，无论佢系咩类型嘅活动咧，肯定有嘢食嘅。
1: 系
0: 啊，我亦都睇咗呢个谷德洛克音乐嘉年华咧，即系佢有啲官方啊，或者有啲网红打卡嘅时候嗰啲视频啦，基本上吓你最开初嘅嗰10秒钟里面咧。全部都系嗰啲摊位美食，
1: 美食啊咁样啦，
0: 见到我啲人喺度食嘢，
1: 饱个肚咁样啦，即系但系真系好多嘢食，居民话鱼夹都有得食噶，咁样咯，
0: 摆到满晒嗰啲摊位，
1: 反正就汇聚全球啦、佛山本土啦、港澳地区啦，吓三大板块嘅美食啦，咁啊同埋咧亦都会有亲子娱乐区咧，俾啲细路仔去放电咁样噶，咁啊再次提醒翻啦，如果过顺峰山公园嘅话咧，最好都系公共交通出行啦，因为真系好就脚嘅，咁啊顺峰山公园北门周边咧有顺峰山公园啦，同埋呢个顺峰公交枢纽站两个公交站，我哋上个礼拜啲节目咧都同大家即系叫讲过下啦，点样搭车，
0: 即系行两步脚就到
1: 嘅
0: 啦。
1: 冇错啦，即系顺峰山公园嗰个站咧就相对近啲咁样嘅啊。咁另外咧。除咗啊呢个谷德洛克啦，即系玩埋今个周末周日之外咧，咁啊嚟紧亦都会喺我哋其他嘅即系顺德嘅镇街都会有相关嘅啲活动嘅，比如话即日起到10月18号咧就好嘢啦，即系大家去睇完呢、這个。高德洛克之后，顺便就可以咧过去呢个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嗰度啦。
0: 哦，咁又啱，都系属于嗰个片区咧，即系你喺顺峰山公园嘅北门嗰度睇演出啊嘛，跟住行晒成个公园，你穿过佢去到南门，去到南门，
1: 系啊。
0: 然之后咧，你喺南门嗰度咧，亦都可以坐到公交啦，就可以去到呢个欢乐海岸 Plus。
1: 如果你谂住横穿呢个顺峰山公园，你仲需要睇演唱会咩？行到过去，基本上演唱会散场啦。
0: 但其实系精彩嘅，即系我都系嗰个片区咧。你如果真系去欢乐海岸 Plus 嘅话咧，除咗真系坐公交啦，你可以搭地铁啦，
1: 都可以嘅。咁反正就即系交通都好方便咁样。即系去到呢个欢乐海岸 Plus 有咩玩咧？咁样去佢哋个 LG 层中庭咧。就有大朋友小朋友心目当中嘅、即係細細個就已经知道个超级英雄啦。就係呢个哆啦 A 梦啦。
0: 係啊，简直係拯救大雄啊。
1: 冇错啦，咁样啦，咁有佢嘅一个主题快闪区嘅。咁呢个快闪空间呢就设有呢个童年藏宝阁啦。即係可能会有

0: 有好多哆啦 A 梦啲法宝啊，
1: 哦、
0: 即系你心心念念啊，睇咗咁多集啊，咁样、
1: 啊、
0: 有冇边啲道具你系真系好想拥有咁样？
1: 随意门咯，
0: 我随意门都啱，
1: 系啊，
0: 系啊，我捉蜻蜓咯，
1: 吓、
0: 啊，即系如果常规道具嚟嘅，我中意捉蜻蜓，
1: 哦，即系有自由飞翔嘅感觉系嘛？
0: 飞
1: 鹰
0: 嘅紧张，
1: 有冇发现捉蜻蜓好多时候都出问题？
0: 哇、啊，咁啊，即系主要系佢唔够电啫。系嘛？你可以自己改造一下，即系而家可以光伏发电噶嘛？
1: 哦、
0: 我哋呢一边即系老广地区咩都唔多，阳光充足啊嘛。嗯、
1: 即系同埋有好多嘅，即系好似嗰咩几亿面包咧，即系读书嗰个年代嘅时候，有好多同学仔都话想要。
0: 其实而家唔使，如果而家有，而家唔需要有几亿面包，因为你有豆包。
1: 但系佢帮你记啫，你自己记唔住。同埋其实我当其时睇嗰一集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噶啦，咁唔饱嘅咩？好滞啊！
0: 诶、啊，系饱噶，所以最屘咪食到肚屙咯。
1: 系啊，
0: 一
1: 吞
0: 一吞啊，咁啊，真系好多，即系勾起大家童年嘅回忆。咁啊，可以睇睇啲童年藏宝阁啊，有啲名作漫画廊啊，有全系列嘅漫画书砌出嚟嘅一埲墙。
1: 哇！
0: 咁就真系非常之架势啦，老老实实。系啊，你话其他嗰啲咧，可能平时睇开嗰啲漫画系列啊。可能冇哆啦 A 梦咁多啊，
1: 系啊，而且佢系话系全系列，即系话你喺里面可以见齐晒每一本嘅哆啦 A 梦嘅连载。
0: 系啊，
1: 哇，好劲咁样。
0: 即系可能能够抗衡嘅就只有民工三部曲咯，系啦、啊，长甲臭嘅系咯吓。咁啊，跟住咧仲有影相嘅打卡场啊，同埋咧就呢个时空穿梭隧道啊，咁啊五个展区咁样嘅。
1: 系，你会想同边个影相啊？
0: 我咁啊，梗系。
1: 静香啊，
0: 唔系同哆啦 A 梦啊，梗系啦，系咪先？
1: 我好奇嘅，即系我好好奇，究竟去到现场见到嘅静香会唔会有咁即系咁啱又喺洗手间咁样？即系你知每一次啫，
0: 唔好咁啦，
1: 佢都喺洗手间。
0: 即系反正就会有好多啦，即系我哋嘅小伙伴啦，可以一齐去影相啊，同哆啦 A 梦啊，啊静香啊，
1: 大雄
0: 啊咁样啦，哆啦 A 梦个妹啊咁样啦，哆啦咪啊咁一齐咧就去影相咁样噶。咁啊参加呢个打卡嘅活动咧，就有机会免费领取限定海报。呢、这个就真系正啦！
1: 哇，好吸引啊，好想去排队啊！
0: 嗱，现场，
1: 我觉得有可能真系会排晒大队，
0: 绝对系啦。啊，当然啦，可能会有分流嘅，因为佢现场有互动游戏区嘛。啊，投棒球投手或者记忆面包嘅一个互动游戏。
1: 记忆面包嘅互动游戏究竟系玩咩咧？
0: 可能真系要你食
1: 咯，食包食一块，
0: 系食晒成袋方包之后，要开始计数啊嘛，又要计时，又要快咁样系嘛？可能系咁。如果系咁，即系如果玩到咁嘅话咧，相信冇人排队嘅。我觉得系、啊，尤其是唔会有靓女排队。
1: 因为你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你要食得晒啦，
0: 啊、
1: 另外一个咧
0: 你要
1: 计
0: 得
1: 准
0: 啦，系啦吓。咁啊，即系反正你参加互动游戏咧，就有呢个哆啦 A 梦嘅一个图案限定印章啊，好正噶吓。咁啊，购买咧快闪空间嘅任意商品咧，亦都可以咧扭蛋机抽奖一次咁样。奖品咧包括有哆啦 A 梦嘅限定购物袋啦，哆啦 A 梦嘅一个杯垫啦，同埋哆啦 A 梦嘅限定笔支咁样啦吓、
1: 哦。全部都好想要、啊。
0: 冇一样嘢系男士系可以攞得出嚟咁样咯，系啊。八字都 OK 嘅，
1: 八字都可以攞上手吧。
0: 啊，都 OK 啦，吓，但系略嫌系有啲诶细路仔咯。我哋啲好男儿咁咯，好难攞出嚟。
1: 咁你本来呢个就系小朋友到大嘅一个，即系叫做童年嘅一个回忆嚟啦。
0: 系啦，咁啊，猛男柔情啊！到时啊，去到咁啊，去呢个欢乐海洋 Plus 啊，一直去到咧十月十八号咧，都可以过去咧睇睇呢一个嘅一个快闪空间噶。
1: 是啦，没有错啊。
0: 咁啊，即系反映大家如果即系已经即系之后啦吓喺节目入边，如果真系有去过睇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可以将即系你哋喺里边影到嘅相啊、成成嗰啲啊，或者系视频啦、啊，发过嚟我哋佛山 Plus 噶。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18。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2: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3: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2: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3: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2: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 是可以体面。

0: 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
1: 就是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过生活，抛开烦恼琐碎事，调走郁结小情绪。
0: 周一到五傍晚五点，
1: 赞赏有加，
0: 无公害 organic。一日好短，开心就笑，唔开心，一阵再笑。

0: 系啦，多谢晒咁多位听众朋友入嚟打卡啦，冰墩珠啊、李燕啊、华姐啊、阿香啊、新年啊咁样，多谢晒你哋支持。
1: 系，多谢晒啊，咁样无以为报啦。
0: 系啦，咁啊唯有赶翻你哋走啦。
1: 系咯。
0: 系啊，接住落嚟嘅内容其实都冇咩好听啊。
1: 系啊，即系我直情系
0: 我身边个位，唔系我谂住冲出
1: 去。我五点半时系冇打算入嚟啊，直情系我会忠于我自己嘅职守，喺五点半之后继续做翻呢个节目。呢十分钟我好绝望。
0: 佢头先咧一直喺我隔篱啊唉声叹气咁样啦，跟住咧我仲喺度同佢讲话林公子，其实今日节目咧好好啊，成个设计都同美食有关。
1: 你食埋佢，你同我食晒佢，你同我食，你同我饮晒佢，哇！真系做拍档真系唔系讲少，两胁插刀。
0: 哎呀，好唔话得啊！你睇
1: 嗱，讲翻咧就即系话而家网络好发达啦，咁样大家咧就即系嗰个文娱生活系非常之丰富嘅。就是除了一些比较专业的奖项的评比之外啦，咁亦都会有一些呢就九唔搭八啦，比较骑呢嘅一啲嘅奖呢亦都会公布。
0: 係，但唔代表佢呢啲奖呢冇公信力或者冇创意，只不过佢研究嘅领域比较窄啲。
1: 冇错啦，咁样诺贝尔奖听得多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搞笑诺贝尔奖咁样囉。
0: 嘿嘿，最近就公布咗呢个佢哋嘅评选结果。
1: 係 ,2026 年嘅榜单呢正式揭晓啦。咁当中呢有一项研究呢是斩获咗化学奖，是搞笑诺贝尔当中的化学奖的。
0: 是。
1: 他是研究什么的呢？他是研究蟑螂奶的。
0: 是。
1: 他不是由蟑螂擠出来的奶，他是真的由蟑螂擠出来的奶。
0: 你讲什么？
1: 粤语真是博大精深了。
0: 还有我想讲呢，你蟑螂应该有个男士本身是很快擠不出来。
1: 即是他不是蟑螂去擠的奶，他是在蟑螂那里擠的奶。
0: 是。那你怎知不是蟑螂找蟑螂擠奶呢？
1: 没错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大家都很吊诡，引人入胜这个内容火速插遍全网的。是真是找一隻蟑螂，亦即是我哋老广呢边讲嘅曱甴，
0: 系啦，
1: 曱甴去产奶噶，系啦，
0: 曱甴产奶嘅咩？
1: 曱甴产奶，
0: 哺乳动物佢喂奶先会有奶，
1: 系啦。咁一听到原来曱甴都可以产奶之后啦。我哋呢边嘅呢一个嘅粤港澳大湾区嘅朋友呢都系欢欣雀跃㗎。欢迎你过嚟广东设厂。
0: 係呀，咁多嘅渣係咪？
1: 係啦，咁样。
0: 咁我哋以后就唔愁冇奶飲啦。
1: 唔係呀，即係有一个呢风行咗好耐嘅一个嘅奶品啦。佢喺呢个抽象嘅路上都行得好远㗎啦已经。
0: 喂，而家
1: 但而家原来强烈嘅对手，强力对手。
0: 咪除此之外佢都带动咗佢另外一位嘅竞争对手嘛。最近咪出现咗个沙虫奶呀同埋个珊瑚奶嘅。
1: 反正好嘢啊！
0: 即系一边咧，佢可能系往嗰个即系叫做家禽方向发展啦，跟住另外一边就走海鲜路线。
1: 海鲜路线，
0: 跟住今次嗱，昆虫嚟啦，
1: 冇错啦，咁样即系海陆空咧都俾你哋玩晒咁样啦。咁究竟系咩嘢咧？嗱，首先要同大家科普下嘅，就正如当初我哋同大家讲。拿铁小甜要用德国小廉呢一句假嘅广告语一样啦，即系嗰啲蟑螂咖啡咧，就唔系大家平时见开嗰只嘅，吓、同样地呢只蟑螂产奶咧，佢呢个研究嘅对象咧，亦都唔系大家司空见惯嘅嗰只大廉小廉，
0: 唔系同你住埋一齐嗰啲，
1: 冇错啦吓，系极为罕见嘅，叫做太平洋节翅廉。
0: 哦，
1: 系啦，
0: 我觉得你咁样讲好似一只清洁用品，
1: 冇错，太平洋。杰斯林，太平洋杰斯林，极少数胎生嘅蟑螂品种，请记住佢叫太平洋杰斯林。
0: 嗱，咁所谓佢嘅奶咧，其实就唔系液态嘅奶水嚟嘅，就系咧呢个杰斯林咧。佢为咗行去即系喂佢哋嘅 B B 啦，咁就会分泌出一种高蛋白嘅营养晶体，
1: 系晶体嚟嘅咁样啦，咁样可能霎一霎佢就会变水咁样，系、咪相当于系呢一个佢嘅呢一个杰斯林宝宝 B B 嘅一个专属口粮嚟噶，
0: 即系其实应该系有啲类似蜜蜂咁样，
1: 类似系咁啦吓，即系嗰啲即系反正佢呢个杰斯林。佢啲小朋友就去食呢啲嘢嘅，咁科研团队测算咧，呢一种特殊嘅蛋白晶体咧，佢营养价值系极高噶，吓、同等质量下，佢嘅能量密度系普通牛奶嘅三倍。
0: 哇！
1: 所以以后你再讲什么羊奶、驼奶嗰啲咩咩比牛奶丰富嗰啲，你就可以讲话蟑奶咧，蟑奶劲啲咁样系啦，你就可以同佢讲话驼奶、羊奶呢个味正。 呢个未够正，张奶呢个未正，系啦吓。咁啊，嗰啲咩蛋白质啊、氨基酸嘅含量咧，系远远超过日常嘅乳制品，咁梗系啦，大佬。三倍喎、
0: 啊，
1: 系嘛、嗯？你谂下，你都系去到国庆中秋，你先可以三公、嗯，一年有几多润啫？系咪先？系嘛？啊嘛冚 啊, 啊, 啊！即系当然有啲单位直情系唔计啊，成日计分嘅啫嘛。
0: 哦，系啊，
1: 系
0: 啊，
1: 系 啊, 啊, 啊，明嘅。
0: 咁你嘅分都有三倍嘅，
1: 系啊。
0: 有嘅，
1: 系啊，嗰啲分对应嘅呢个人工咧，动态调整噶嘛，咁样吓，唔系堪称咧昆虫界嘅超级营养食物嚟噶，
0: 系啦，
1: 就系呢一个太平洋之痴念嘅妈妈啊，分泌出嚟嘅呢一个嘅晶体咁样噶，
0: 系啊，好吸引啦，系嘛，我哋冇机会咧，真系。
1: 嗱，當然啦，就即係話而家係齋研究。
0: 我覺得接住落嚟呢個內容對你嚟講係一個好消息啊！
1: 喂，冇錯啦，咁啊營養係拉滿嘅，嗱咁啊即係起碼三倍嘛咁樣。咁但係蟑螂奶咧，佢係完全唔具備普及食用嘅可能性嘅。首先就係你就算攞隻小蠶，佢都好細啊嘛。係嘛？大家平時同屋主嗰啲都好細只啊嘛。你要揾。几多只呢一种节翅蠶去分泌呢啲晶体先够你饮一啖啊？
0: 嗯，
1: 系嘛？佢嘅产量极低，提水难度又极大。
0: 系啦，
1: 要去到1000只太平洋节翅蠶咧，耗费大量嘅工序去提纯啊，最终先至可以产出100克蟑螂奶晶体。100克你估声系饮咗啦？
0: 100克好少啫，
1: 系嘛？真系就系咁样咯，系啊。
0: 但系唔系，我哋印象当中嘅小强都系即系繁育能力好强噶嘛。
1: 哦，咁啊，
0: 知呢一款系咪啦？
1: 我唔知啦，即系话晒呢一只节翅蠶啊，唔系我哋身边见到人啊喊打嗰只咁样啦吓。咁但系咧，我想同大家讲，即系叫做话凡事有两面咁样嘅，你可能见到。嗰只黑掹掹嘅小强啊，咁你就可能攞住对人字拖追住佢打咁样啦。但系查实咧，即系如果大家上网抄一抄咧，就近段时间有一个话题咧，都令到我咧就即系话啊，即系胃内翻腾咁样噶。你面上面敷住嘅嘢啊，嘴度食嘅嘢咧，可能都包含住呢、這个。广东大曱甴咁，
0: 冇错，而且咧系真系我哋认识嘅嗰只广东大曱甴，只不过咧佢嘅养育模式咪应该话叫做生存环境唔一样。
1: 哦，
0: 平时咧喺我哋屋企嘅话咧，
1: 佢要散养，
0: 系啊，散养有可能即系会喺嗰啲坑渠出现嘛，但系唔系啦，佢呢啲系圈养嘅。
1: 哦，冇错，
0: 系啊，即系实验室里面或者工厂里面咁样干净啲。
1: 嗱，咁究竟即系呢个小强系？即系喺呢个化妆品里边，佢充当一个咩角色咧？咁样嗱呢个。嗰啲蟑螂甲壳上面咧有嗰啲甲壳素，
0: 系
1: 壳多糖，
0: 嗯，
1: 系一种高效嘅保湿成分嚟嘅。
0: 冇错，
1: 哇，唔怪得知你见亲佢，系嘛，都拧立立咁样啦。
0: 系啊，即系好养眼咁样噶。咁而重点在于咧，即系如果我哋睇嗰啲我哋日常用嗰啲咩护肤品啊、化妆品里面嘅嗰个成分名单咧，系嘛，佢肯定咧就唔会写咩甲壳素啊、壳多糖嗰啲上去嘅。
1: 系，
0: 佢有可能系一个英文嘅词汇嚟嘅。
1: 系，
0: 咁如果上面有写 chitin 又或者 chitinsin 吓 ，c h i t i n 吓嗰个单词就系、是、代表个甲壳素。如果你见过呢个单词嘅话，哈。你嘅化妆品就系用曱甴壳整噶啦，
1: 系啦咁样，即系你喺唔知情嘅情况底下用到有曱甴壳嘅呢个化妆品，你梗系开庭啦，开庭，开庭啊，冇得倾啊，开庭啊，唉，
0: 好嘢嚟噶，
1: 系啊吓咁样吓，即系
0: 开庭，只系涂上面上面啦，
1: 嗯，
0: 牙膏啊都有啊，面膜啦，
1: 系面膜啦咁样啦，啲原料入边咧。都会添加啊啲、小强嘅一啲提取物啦，去增加佢嘅粘稠度噶。
0: 系多数佢系嗰种叫做增稠剂啊。
1: 冇嗱粘稠度呢样嘢咧，相信每一个老广咧都
0: 一拍个曱甴知道。
1: 但你都有好多生活经验噶啦，系啊，真系知道。
0: 黐住个拖鞋啊。
1: 系男嘅，咁除咗作为呢个化妆品嘅原料之外咧，呢个甲壳素啊，同埋呢个壳聚糖咧，仲有我哋国家规定可以合法使用嘅食品。
0: 添加
1: 食品添加剂嚟
0: 嘅，主要攞嚟整咩咧？雪糕
1: 唔会再食，
0: 果酱
1: 唔会再食，
0: 沙律酱
1: 唔会再食。
0: 你今日饮咗未啊？
1: 都唔会再食。
0: 西式火腿，
1: 我以后就食腊肠嘅咋，我就食腊肠噶啦。 西式火腿咩嚟噶？唔知系啊，我净系食啦，
0: 雪糕啊，雪糕
1: 嗱，咁啊，反正就即系雪糕、果酱、沙律酱、乳酸菌饮料啊，西式火腿呢啲咧，都或多或少会加咗呢个甲壳素同埋壳聚糖嘅。
0: 系啊，
1: 咁所以诶、以后对自己屋企啲小强好啲咯。
0: 系啊，佢哋帮咗我哋好多、啊。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0: 你嘅中所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桂华隧道啊，往蓝石落松方向呢一段咧，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噶，大家喺度咧，请小心忍让啊！另外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咧，而家见到唔多好走。龙洲路江村桥双向立落，落龙大桥往龙江方向咧，而家系有咪摩噶。105国道三皇岐大桥双向咧，而家系见到人多车多啊。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比较拗教噶。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南二环勒流路段双向缓慢，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而家见到车流量较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咧，而家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有阻滞，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3: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六个正餐加五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五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4: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0: 统称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我想买块地啊。
4: 边度嘅地啊？
5: 你嘅死心塌地。
3: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4: 吓，我都冇讲嘢。
5: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1: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4: 我爱你，
5: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5: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5: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5: 赞赏有加，
4: 俾多个 like，
5: enjoy your life。

0: 小福饼话咧，我哋头先嘅话题令佢谂起咗一啲小短剧啊，《野蚊子奶》和《野蚂蚁奶》啊，有啲咁样嘅题材嘅短剧嘅咩？
1: 科普噶。
0: 咁神奇嘅
1: 野蚊奶同野蚁奶系唔系？你可唔可以大概喺个佛山 plus
0: 系即系个剧情系点样嘅咧？
1: 系啊，系大女主剧啊，定系穿越剧啊？
0: 嗱，野蚊子奶肯定系大女主剧嚟噶啦，系嘛？
1: 哦，系咩？
0: 系啊，肯定噶啦，系嘛？
1: 野蚊奶，
0: 因为你都系女蚊，佢先会行出去捕食噶嘛。咁你呢个过程当中系嘛？你会有好多惊险嘅经历。
1: 唔系，反正嗱，嘅坐等啦，我哋坐等一个故事嘅梗概啊。
2: 对，
1: 即系再决定我是否再去果果嗰度揾咯。系啊。你真系唔系真系几引人入胜下嘅野蚊奶，
0: 呢啲主题真系
1: 野蚊奶、野蚁奶咁样，真系好。
0: 我都知蚁摆喺度，唔系即系唔系奶摆喺度系好野蚁嘅，确实。
1: 哦，咁啊啱嘅吓，咁啊，但系即系讲翻啲正正常常嘅嘢啦，即系啱先已经屈咗十分钟啲唔正常嘅嘢啦，咁样我哋揾翻啲金秋时节，大家都应该要食嘅嘢啦。
0: 秋风起，蟹王肥，
1: 蟹王肥咁样啦，系啦吓，咁啊渔业专家就话啦，啊今年咧江苏大闸蟹产区嘅气候条件咧好过旧年，
0: 哦，
1: 大闸蟹咧就会如期上市嘅，预计咧，哎咁啊啱晒啦，过完中秋，
0: 嗯
1: 啊，咁佢就基本上就开始去捉噶啦。9月28号左左右右咁样啦。
0: 啊，所以呢段时间系真系要提前买定嗰啲蟹券啊。
1: 冇错啦，咁即系自己啊，当然啦，亦都要提醒翻，因为蟹券呢个骗局咧，年年都会上演嘅，所以咧一定要去揾翻啲信得过嘅官方渠道啊等等啦，去购买相应嘅蟹券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大家等到9月28号就可以。雄起吃大闸蟹
1: 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大闸蟹都唔可以贪多咁样嘅，
0: 系寒凉嘢啊嘛，
1: 系啦，咁啊，讲翻咧，大闸蟹个学名咧都非常之难噏，唔系讲少啊，真系啊，系点样啊？中华
0: 绒螯蟹，
1: 哦，绒螯蟹系啦，吓咁啊，平时咧就会生活喺啲江河湖泊当中啦，吓过去咧就会主要栖息喺咧我国嘅一个东部沿海地区嘅，咁而家养殖技术就发展咗啦，吓都叫做无远弗届咁样啦，同埋市场需求都有变化嘅，而家大闸蟹咧就分布喺全国各地噶啦，只需要咧就即系到时到后啦，去到某一个指定嘅
0: 系啊，
1: 去到指定嘅水域嗰度咧就浸一浸。晒太阳，咁佢就身价百倍㗎啦，咁样吓，同你出去外面留学镀金系一个模式嚟
0: 嘅
1: 啫。
0: 所以咧，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主要系同大家咧行去介绍翻啦，即系唔同产区嘅大闸蟹，佢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我哋系咪真系要花咁多嘅金钱行去买阳澄湖嘅大闸蟹咧？
1: 冇错啦，咁样，毕竟咧亦都有啲朋友啊，因为呢一个身子嘅原因啊，咁样就可能食唔到咧蟹呢咁寒凉嘅嘢啊嘛，唔紧要嘅，咁你咪听我哋去介绍，你当食咗咪系咯？
0: 对呀，
1: 系啊，咁样啊，做人系咁噶啦，有阵时要呃下自己嘅咁样。
0: 又啱啊，所以嗰啲听众咪成日都发佢哋饮饮食食嘅图过嚟咯，系啊，我哋睇咗就当食咗。
1: 系啊，咁样他朝君体也相同噶咋，所以我哋而家开始介绍啦。
0: 系
1: 嗱，目前呢啊，作为大闸蟹产区嚟讲咧，江苏嗰边就比较核心啲嘅，阳澄湖啊、太湖啊、固城湖啊，啊呢、這个。

0: 高油湖啊，都係屬於優質嘅水域嚟嘅。咁、那個產量呢已經壓咗差唔多全國產量差唔多成半㗎啦。咁、全國知名嘅陽澄湖大閘蟹呢，佢有呢一個殼比較薄啦，肉啊好好滿嘅，好多肉嘅，鮮甜度又高啦，咁啊高蟹膏啊蟹黃啊都比較飽滿嘅特質。
1: 大閘蟹嗰啲膏真係好好食，
0: 好正啊咁樣啊！聽緊收音機或者咧就喺佛山 Plus 度聽緊啦，平時唔多食蟹啊，即係或者食唔到蟹嘅朋友，你羨慕嘛咁樣？唔緊要㗎嚇，嗱就目前咧年產量大約係1万吨左右嘅，雖然你冇得食，但我哋會幫你食多幾隻嘅。
1: 喂，其實講真咧，嗰一萬噸咧真係唔夠我哋食㗎。
0: 哦，咁啊係嚇，咁啊另外咧都仲有其他產區嘅，咁比如話咧就安徽嗰邊黃陂湖啦嚇，咁啊湖北嗰邊娘子湖啊嚇，咁啊成個人名咁樣嚇，咁啊等等呢啲產區咧，其實同江蘇嗰邊嘅產區佢哋嘅蟹種咧就同源嘅。
1: 哦，
0: 即係當然咧，有啲朋友就話咩咩咩誒北邊就關。南边就急唔关事，嗱佢水环境相近嘅、所以呢喺安徽啊湖北嗰边出产嘅呢个大闸蟹呢，佢肉质都比较鲜甜，咁、个蟹膏蟹黄呢都比较足量嘅，
1: 系一样都系好食嘅，
0: 系啦，咁、再远顶啲，系往北边啦，咁样新疆嗰边，
1: 真系好远，
0: 好远，呢、這个采用呢系南蟹北养咁样嘅，
1: 即系南水北调之后，
0: 亦都系南蟹北养嘅模式嘅吓，咁佢引入咗呢就系江苏嘅技术啦，同埋品种啦。咁喺呢一度咧，即系喺新疆呢边养嘅蟹咧，佢嘅生长周期比较短，佢嘅成熟期更加早啊。所以咧、所以嗱，啱先讲过咧，你话去阳澄湖嗰度开始去捉蟹咧，讲紧系9月28左右啦。咁、你如果真系好想尝鲜，早啲食咁计嘅话咧，咁、新疆嗰边嗰啲蟹咧，佢上市时间系比江苏产区要早嘅。
1: 哦，唔怪得呢段时间真系好多大闸蟹
0: 都有蟹，系啦、即系如果大家真系谂住话做节，即系比如话中秋。啊，正日嗰一日咁啊，諗住話食隻蟹咁樣嘅話咧，咁其實新疆嗰邊咧蟹咧都可以考慮下咁樣啦。
1: 係啊，已經上市咗啦。
0: 係，咁另外咧就山東嘅黃河口大閘蟹啦，咁佢就棲息喺咧黃河嘅淡水位置啊，同埋咧渤海海水位置嘅嗰個交界位。
1: 啲鹹淡水交界。
0: 係啦，咁佢嘅水體咧。即係因為本身佢係兩溝㗎嘛啲水，咁佢水體嘅鹽度就肯定高過普通嘅一個淡水環境嘅，咁、所以呢佢自帶係有佢自己獨特嘅蟹肉香嘅、蟹肉味嘅，咁佢啲蟹肉呢相對又比較緊實啲啦，彈牙啲啦，咁嗰啲鹹香味嘅話呢都係屬於佢一個比較大嘅特質嚟㗎。
1: 哦，咁其實就同我哋即係本地可能食河鮮啊一樣嘅意思啦、即係嘛，有某啲河鮮呢佢係鹹淡水嘅，
0: 冇錯啦，
1: 係會特別好食㗎喎。
0: 係啦，即係我哋就比較中意食即係本味噶嘛，所以咧就即系喺黄河口呢边嘅嗰啲蟹咧，你都可以攞翻嚟试一试，即系纯就咁蒸咁样啦。咁啊蒸熟咗之后，你试一试啲味。
1: 大闸蟹就梗系清蒸好啦。
0: 系啊，绝对系啦吓。咁啊，跟住市场上面咧，仲有其他嘅，即系比如话咧，有啲蟹喺湖泊嗰度生长嘅，有啲咧就喺池塘里面养嘅咁样。咁其实都系属于中华绒螯蟹嚟嘅，咁、只不过系养殖环境唔同嘅啫。咁湖泊蟹咧？佢就生长喺啲天然流动嘅水域嗰度啦，即係走地蟹啦。
1: 係。係啦。
0: 係啦。
1: 佢范围比较大，所以佢活动嘅空间多。
0: 冇错啦。咁所以呢就同走地鸡一样啦。走地蟹嘅肉质呢比较紧实啲。
1: 实正啲㗎。係
0: 啦。
1: 嗰阵比。
0: 运动量比较多。
1: 有肌肉㗎。
0: 係。咁然之后呢就池塘蟹嘅话呢，因为佢就係、即係其实饲料蟹啦。啊，饲料鸡咁样啦。咁佢喺池塘里面蒸养呢，产量比较高啦，供货比较稳定嘅。咁、你唔系食家，你唔系食家咧，你斋同从肉眼你系好难分辨佢究竟系走地蟹，
1: 系
0: 定系
1: 饲料蟹，
0: 饲料蟹嘅系啦，咁你就拣翻啲正规嘅销售渠道咁样。
1: 咁啊系，你鸡都好睇啲，因为如果佢肉肥鸡嘅话咧，即系明显你个鸡型又唔一样啊，
0: 冇错，
1: 脚又唔同啊咁样。
0: 系咁啊，即系蟹嘅话咧，比较好难外观上面
1: 嘅分别。你只能够剥开佢嗰层壳嚟睇佢里面。
0: 系啦，但系你剥开层壳嘅话，基本上就已经系
1: 买咗噶啦。
0: 唔系，佢只会断定你究竟系有冇俾人搵笨啊？系啦，咁样啊，咁啊大闸蟹嘅口味咧，主要同佢生存嘅嗰个水环境 pH 值有关嘅。
1: 哦，
0: 啊、水质系决定口感嘅第一要素嚟，
1: 即系酸啲、碱啲咁。
0: 冇错啦，嗱，南方呢一边嘅水质咧就偏弱碱性噶嘛，咁、所以咧出产嘅呢个大闸蟹咧系会鲜甜啲嘅，跟住北方水质咧就偏碱性啦，佢碱性会再大啲，咁、然之后咧蟹肉就会带少少咸香啦。
1: 哦，
0: 呢啲就唔系呢啲，我觉得咧你其实蒸咗出嚟之后咧，你斋嗒味。你完全唔使落咩蒜蓉啊，唔落節醋啊，你齋嗒咧，你可以嗒得出佢嘅甜同埋鹹香嘅。

0: 呢樣嘢，即係你反正你兩，你可以試下兩個產地嘅蟹擺埋一齊
1: 對比一下，
0: 係啦，好似食家咁樣咯，食完一隻蟹腳咧，又要抹抹個嘴啊，飲啖每每啖水啊，
1: 哎呀都
0: 係啊，咁樣沖淡
1: 蟹，用曬嗰啲咩十件套工具嚟拆蟹咁樣，
0: 係啦，跟住砌咗高達出嚟咁樣啦，係啊，咁反正只要水環境優良咧，營養充足咧，無論佢究竟係咪真係產地嘅陽澄湖咧，其實個品相都好正豆嘅，即係我覺得有蟹食已經係非常之滿足嘅一件樂事嚟㗎啦。
1: 係啊，即係同埋個重點係你有時候唔係陽澄湖嗰啲咧，佢個價錢係真係差好遠，或者你可以平好多，你用一樣嘅錢你可以食多十隻八隻喎。
0: 係啊，即係有陣時候有啲嘢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叫做情緒價值嘅滿足而已嘅啫，我就寧願以量充數啦。
1: 啊，
0: 係啦，我就以量取勝係最好。
1: 係即個重點係。要试都是要试下的、
0: 啊、
1: 即人一世物一世、
0: 啊、
1: 是吧、
0: 啊、都
1: 会想试一试究竟阳澄湖真真正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什么味的呢，吃过之后可以吃一些其他。
0: 再讲下去人家以为我们顺心半有得
1: 买。又有得买。
0: 不关事的我们今天纯粹就是真的很想吃蟹。
1: 是同埋呢因为真的差不多上市了，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了，到时候大家揀蟹的时候。
0: 喂公同埋乸你喜欢吃什么？
1: 其实两个我都中意嘅。
0: 唔系嗱，即系蟹乸咧，佢里边嗰啲黄咧就实净啲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蟹公嘅话咧，佢嗰啲系属于膏，就有啲一撇撇，
1: 又软地咁样。
0: 但系都好香噶。
1: 两样都好食啊，两样都好食，都喜欢
0: 我。我就比较偏向于食蟹乸嘅，我中意嗰种实在嘅感觉咁样咯，系啦，唔想食鼻涕咯。
1: 佢又未至于去到鼻涕咁，
0: 系系但系都好香，系啦，有啲黏稠嘅状态。嗱，当然啦，蟹公蟹乸咧。佢最佳賞味期都唔同嘅，
1: 我成日都講㗎啦。
0: 係啊，農曆九月就食蟹乸，十、
1: 嗯、
0: 月咧就要食蟹公嘅。
1: 係啊，十公九乸啊。
0: 冇錯啦，咁唔同產區嘅大閘蟹咧，佢嘅最佳賞味期都略略有啲唔同嘅噃。嗱、嗯，比如話咧，江蘇啦、安徽啦、湖北呢啲產區咧，十、
1: 嗯、
0: 月中旬到，咁嗰啲蟹乸嘅蟹黃就相對比較飽滿鮮香啲啦。咁、
1: 哦、
0: 都啱嘅，啱翻我哋啱先所講話，佢哋嗰邊陽澄湖話九月廿八號先開始捉咁計，咁佢就一路去到十月中旬上市咁樣，就差唔多噶啦咁樣。十一月中旬前後咧，嗰啲蟹公嘅蟹膏咧就會比較豐盈啦。咁嗰陣時候嘅嗰個黏稠度啊，嗰啲潤澤度就好好啦咁樣。嚇、
1: 哎
0: 咁、啊、然之後啱先都講過啦，北方嗰邊嘅產區咧會相較於江蘇呢邊咧，佢會更快成熟噶嘛。
1: 系
0: 比长江流域产区咧，大概早一个月到，咁其实就系填补翻而家呢一个 moment 嘅空缺啦。
1: 系啦，就可以啦。
0: 咁、啊、然之后你真系可以，你谂住话做节，你中秋做节嘅时候，咁、嗯、你就真系可以拣选下，即系新疆嗰边产区出嚟嘅嗰啲蟹乸咧，其实都好肥美噶啦。
1: 而家就系食肥美嘅新疆蟹乸。
0: 冇错，咁样啦。当然咧，拣大闸蟹咧，实用嘅口诀咧都有嘅。嗯、但系当然啦，我觉得咧就教大家口诀咧。其实都冇乜意义，而家基本上都电商为主啊。
1: 咁啊系啊，
0: 系嘛，即系
1: 网购噶咯。
0: 系啊，你好难话真系去到个即系水产区嗰度啊，都有嘅。你可能话真系去到什么盐埗平地啊，有啲咩海产批发啊，去到黄沙
1: 咁。即系你喺大良街嗰度，你喺府右嗰度嗰个海鲜市场。
0: 又得咁样，即系你自己去嘅话咧，就望啦、闻啦、摸啦咁样。
1: 系啦，咁啊望嘅话咧，睇网上直播都睇到啲嘅。
0: 哦，
1: 佢会展示俾你哋睇噶嘛嗱，
0: 佢会设像噶，佢有 AI 噶，
1: 唔好咁啦，
0: 系咁样吓，嗱咁啊靓靓嘅蟹咧就青色嘅背脊，
1: 嗯、
0: 白色嘅肚，
1: 系
0: 啊金爪黄毛。体型比较匀称咁样，反正你边只大只，你
1: 煎上小河啊，
0: 煎上小河系啦。咁啊，即系如果你系现场拣嘅话咧，闻下有冇腥味咯。
1: 哦，
0: 吓，如果你嗰啲即你知啦，嘟过咸鱼。臭个蟹吓，
1: 冇错、
0: 啊。如果系腐尸咁嘅味，咁你又知咩事啦？系咪
1: 蟹真
0: 系
1: 好明显嘅，佢一唔新鲜嘅话咧，除咗佢瓜咗嘅话咧，佢系霉噶啦。
0: 系咁，然之后咧，咁就即系你见下佢行咯，佢系慢走嘅，你基本上都知咩事啦。即系大家
1: 大闸蟹多数都系扎住嘅，唔系我哋都唔会话我哋自己系大闸蟹啦。
0: 咁啊系吓，咁、啊、但系就即系你可能有啲地方你可能都会见到佢嘅嗰个活动嘅情况、
1: 啊。我一般我就会攞只手咧，即系我会啪啪。佢个眼咯，
0: 系啊，
1: 系啊，你啪啪佢眼珠嘅时候咧，佢有时会碌下碌下，
0: 碌下碌下，
1: 跟住嗰啲爪咧会想喐嘅，
0: 系啦，咁你见到佢即系有活力嘅咁样，你都可以咧就拣选下咁样啦。但系当然啦，就我哋讲咗咁多咧，纯粹就系俾啲推，即系俾啲。揀蟹嘅方式俾大家嘅啫、
1: 哦，
0: 我哋未去到賣蟹咁高張，係、
1: 嗯、
0: 啦，
1: 係啊，
0: 我哋而家
1: 只能夠賣月餅，
0: 但月餅都好好，
1: 係月餅都好，
0: 唔係月餅都好啊，你做節梗要有嘅，今年中秋咧，順德融媒順心伴商城咧，就為大家精挑細。

0: 选本土老字号好例啦，有呢个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啊，咁你未听到小龙女巴声咁样，
1: 系
0: 啦，系啦，经典双黄百年用啊，只要88.5啫，吓，即系唔使90元就可以试到呢个顺德老味道啦，咁样吓，咁即系我非佛嚟嘅吓，呢个双黄百年用肯定要整翻盒噶啦，
1: 冇错。
0: 咁另外咧，仲有呢个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噶，原价咧242元啦，而家系直降132元，只需要咧110元就买到噶啦，4.5折嘅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
1: 好正啊，咁啊而家咧，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啦，满199咧就减20嘅，满399就减50嘅优惠券，记得攞咗券再行去买饼。
0: 冇错啦，咁啊每日朝头早10点啦，同埋晏昼4点咧，仲有一个限时秒杀嘅，咁啊有一啲咧秒杀价超值嘅好礼咧，等住大家抢噶吓。顺味中秋，心半团圆，顺心半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睇下啦。
1: 系啊，咁啊见到佛山家里面咧，小福饼咧终于复我哋啦，究竟系咩短剧啦？佢话系一个 AI 宝妈创业短剧嘅主题嚟嘅，里面咧就会有即系嗰啲咩奶油黄金苹果啊、喜马拉雅山玫瑰盐啊呢啲咁样嘅创业项目啦，咁所以
0: 个宝妈系咪叫刘卯星啊？吓、啊，定系刘卯星个妹啊？
1: 跟住里面就出现咗野蚊子奶，
0: 野蚊奶。野蚁奶咁样系跟住一揭开，噔噔噔噔，有啲金光射出嚟咁样系嘛？
1: 跟住仲用野生啦。免费折啦等等嘅话术，你叫啲人创业咩？
0: 免费折蚊
1: 咩嚟噶？
0: 我好想睇，唔系你突然间喺佛山 Plus 嗰度麻烦将个名字，马上立刻10秒内，我需要知道那个剧的名字啊！
1: 不行，太诡异，我哋要省省耳，听翻啲正常嘅嘢。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关于月饼的起源，文献资料当中较早正式使用月饼这个名称是在宋末元初南宋吴志穆《孟良禄》当中就提及了月饼，而同一时期周密的《武林旧事》《高吕》下面也都有月饼的记载，但是在这些文献记载之前，月饼的由来在民间已经有很多传说了。一个讲法是唐君大哲说，讲的是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突厥，大获全胜，8月15海船而归，当其时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的皇帝献饼祝旨，唐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了个圆圆的饼出来，亦都指住天空当中的明月讲道，应将湖饼腰蟾取，讲完之后就将饼分给群臣一起吃，这个时候月饼还未叫月饼，而是叫做湖饼。而第二个传说就更加早啲啦，叫做文太师饼，讲嘅系殷周时期喺而家嘅江浙一带有一种文太师饼，系为咗纪念太师文仲而设计嘅。佢嘅边比较薄，中心比较厚。殷周时期亦都属于中国嘅上古时期，呢、这个讲法应该堪称月饼嘅太公啦。而第三个传说咧，就系张骞引入湖饼说。呢度所讲嘅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嘅时候，引进咗芝麻、胡桃，即系核桃作为月饼制作嘅副料。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咗以核桃仁作为馅料嘅圆形饼，叫做湖饼。咁而第四个传说咧，讲嘅系贵妃望月。唐代嘅京城长安已经出现咗专门整饼嘅阿茂啊，唔系系饼师，并且开始出现各类型专门卖糕饼嘅铺头。听闻话有一年嘅中秋之夜，唐太宗同佢宠爱嘅美人杨贵妃赏月食湖饼嘅时候，唐太宗嫌湖饼呢个名唔好听，杨贵妃就仰望皎洁嘅月光，心潮澎湃，随口就讲出咗月饼。从此之后，月饼个名就喺民间逐渐流传啦。仲有一个讲法系第五种，元末起义说。讲的是中秋节食月饼是在元代开始的，当其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者的高压统治，纷纷起义抗元，而朱元璋联合了各路的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是元朝的朝廷官员搜查非常之严密，传递信息很难的，军师刘伯温就想了一个计策，命令下属将写有8月15夜起义的纸仔收埋入饼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去各地的起义军当中，通知他们在8月15的晚上起义响应。

0: 到咗起义嗰一日，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好似星火燎原啊！好快，徐达就攻下咗元大都，起义成功咗。消息传嚟，朱元璋好开心啊，马上就传低口谕，喺即将来临嘅中秋节，等全体嘅将士与民同乐，并且将当年起兵嘅时候以秘密传递信息嘅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从此之后，月饼嘅制作就越嚟越精细，品种亦都越嚟越多，大嘅好似成个盘咁，成为咗馈赠嘅佳品。以后中秋节食月饼嘅习俗就喺民间流传开嚟啦。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啊！过落松嘅朋友要收一收油啦。咁另外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罗，龙洲路江村桥双向缓慢，落龙大桥往龙江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105国道三鸿旗大桥双向缓慢当中，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咪摩噶。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减速慢行。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南二环勒流路段双向立罗，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系有阻滞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7: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4: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7: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00。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
3: 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大湾区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
2: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狗市进出口值同比增长 21.9%。
3: 埃及外长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华务实合作。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贵州省贵定县元山镇岩脚教学点教师陆成文。
4: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

0: 求学梦想。
1: 南开大学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升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得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1: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杨洋：
3: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倡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 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几位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000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师孙雅静：
5: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还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孟凡利、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发言。
2: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引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1: 国家信息中心今日发布最新先行指标数据，八月份传统基建稳步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加速释放，成为稳投资矿内需的新增量。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工程机械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 0.41%。具体来看，港口、混凝土、吊装设备运转最为繁忙，开工率实现了环比同比双双走高，国内工程建设节奏加快。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也在度加速释放。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八月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底座持续夯实。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市场同资本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新增生产力培育跑出加速度。八月份，我国港口作业保持活跃，外贸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展现较强发展人性。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环比提升1.26%，同比上涨12.42%，反映出港口货物周转需求持续回暖，外贸货量稳步提升。消费方面，八月份线下消费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升级类商品与服务消费同步向好，消费复苏面进一步扩大。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外贸保持韧性，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

0: 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1: 今日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 ,2025 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三日。在本届服务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来听报道。
2: 在广东馆的一个展位前，一款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正为现场观众演示无人零售的新场景。顾客只需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可以在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咁除咗无人零售，该机器人仲可以喺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提供服务。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部市场品牌总监叶志鹏：
3: 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这些，它都可以做。在一个居家里，它可以打扫卫生，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
2: 当然，智能机器人喺医疗领域亦大有作为。来自横琴的一家企业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手术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
4: 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他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的一个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2: 本届服务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5: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戴的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历时两日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落下帷幕。本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吸引来自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几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项目及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表示，202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3.3 万亿美元，绿色能源、新型基建等项目稳步推进。他说，商务部将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继续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不同文化间丰富的人民交流历史，是面向未来的共同发展蓝图。共建一带一路是为了建设桥梁，不单止是连接各大洲的桥梁，亦是通向更光明未来的桥梁。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单止助力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利企业和投资者开拓新兴市场的潜能，还加强了民心相通。当下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共建国家寻求分散风险和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加强， 诸多内地企业的优势产品享誉全球。在这个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发挥更大作用。当国与会政要结合本国实践，分享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成果与合作构想。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现代形式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有效平台，已准备好成为可靠长期伙伴。他倡议建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数字合作平台，邀请香港金融机构参与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能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约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与1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助力区域产业升级。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6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
0: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八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7%。阅读规模连续三个月保持万亿元高位运行，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今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多家文旅企业。现场配套主题活动近50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释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展会将持续至9月13号。
0: 今日起至10月31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本次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各大主流电商消费平台发放。
1: 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昨日签署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生物样本出境联合监管合作协议，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加协、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食品出口到澳门三方合作监管协议两项合作协议，在生物样本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进一步推动琴澳医疗服务衔接和产业协作。截至目前，拱北海关已与港澳相关部门签署25项跨境合作机制，覆盖口岸通关、卫生检疫、食品安全、技术交流等多个领域。
0: 肇庆市昨日举办2026年教师节

0: 庆祝活动K 万言千企座伯校启动仪式，成立肇庆一家九家 N 教育爱心大联盟，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募捐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惠施实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当日肇庆市一家九家 N 爱心大联盟正式成立，联盟以肇庆市教育基金会为龙头，联动县区和各镇街教育基金会，首次以三级教育基金会为募捐平台，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助教网络，并建立起助力教育公益事业发展的规范长效机制。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十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阿卜杜勒阿提当日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过时访问，这个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阿卜杜勒阿提说，埃及正在推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下一阶段建设，将努力落实两个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在埃及实现本地化发展。埃方仲将加强同中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重点拓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十号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梅金斯基说，对于二战战胜国在本国领土上设立何种纪念碑，以及纪念碑上呈现乜嘢内容，日本无权指指点点，而是应该保持沉默，铭记历史教训。由俄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的这座纪念碑，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非常有必要设立。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刻有菊花文章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
3: 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个并非小泉首次作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亦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0: 中国男篮11号亮相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赛事开门红。中国男篮将于12号和14号分别迎战小组赛对手巴林队和菲律宾队。
1: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4-32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32度；广州晴天，23-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31度；佛山晴天，25-32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4-33度；东莞多云，24-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 江门多云，廿五到三十二。

0: 度，肇庆晴天23到3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19到24度，纽约多云转阴26到17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1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到3.2米嘅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到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到1.8米嘅轻浪到中浪。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未？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顺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6: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7: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6: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7: 啊！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9月15号，广华燃气、广顺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九零一真系噶
14: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8。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0: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0: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哇，好波！
0: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中秋将至，好礼选信得未？信心伴商城会再送得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信心伴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得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上得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0%-75%，吹偏北风2-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2026高德洛克音乐嘉年华9月4日到9月13日，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会喺顺峰山公园全程免费开放。这个不单止是一场简单的音乐节，而是一次将音乐、美食、影视、非遗、赛事、亲子游乐以及是快闪表演全部打包的超大型城市派对。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15日，广华燃气、广信燃气以及喜威石油气三家燃气公司上线，将会就燃气安全、燃气服务、收费价格、老旧小区燃气改造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教书节穿过唔少景区，都密集咁样飘出专书嘅所谓之福利宣传，就铺天盖地致敬恩书嘅文案，写到文采飞扬，讲系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书，以免门票嘅礼遇，诚邀全国教书奔赴秋日山水。嗰啲但系唔少一线嘅老师睇完之后，佢系笑唔出嚟嘅。教书节系工作日，学校正常上课，咪话外省嘅老师啦，就系、是、本省嘅，恐怕亦难以盛行。个雷柱嘅操作早已经唔系过例嚟嘅啦。每到教书节，唔少警区扎堆推出9月10号当日嘅教书免费政策，应销嘅文案充满温情。之但系一道现实嘅难题却系，今年嘅教书节系星期四，系工作日。教书节系属于教书嘅节日，之但系并非系法定假日。港台课堂备课批改仍然系老师嘅主战场，绝大多数在岗嘅老师根本抽唔出时间奔赴远方，佢只系锁定上课嘅工作日，本质上就系我备咗你福利，你能唔能够享受？呢、这个就系你嘅树啦。呢一份睇上去诚意满满嘅优待，更加处系一场面向公众嘅宣传表演。既赚足咗专书重教嘅舆论名声，而实际上呢，罗叔根本就冒充销售你一份好意，唔系真正送俾罗叔嘅福利。呢、这个确实系一句精心策划嘅空斗人情。当所谓嘅感恩被精准咁样投放喺一个罗叔冇办法抽身嘅时间节点，佢就唔再系善意，更加处系一场居高临下嘅施舍姿态，或者讲系一场同罗书无关嘅，借罗书之名进行嘅住嗨式嘅营销。你啲景区以极低嘅成本，因为几乎唔会有真正嘅大量罗书游客涌入，就换取一句专书重教嘅好名声，顺便喺舆论唱上边刷一波存在感。呢一个算盘系打得非常之精明嘅，却亦打到令人心寒。呢、这个唔系感恩，呢、这个系对罗书职业时间自主权嘅漠视，系将一个神圣嘅节日异化为商业促销诱斗嘅投机取巧。整张海报做个 show， 赚取一啲热点，边个唔悔啊？不可否认，景区嘅初衷可能是想向罗书群体表达敬意，之但是尊重从来都不是只停留在宣传海报上边的。真正的优待要站在受惠者的现实处境去设计。你的景点如果真的有诚意，你与其在教书节当日大张旗鼓这样去送福利，就不如将优惠的周期拉长，覆盖周末假期，甚至探索一年来一处免票这样的更加灵活的机制。唯有这样才能够使福利从字面上边的诚意变成是真正的受惠。专书重教最怕你一种认识大于内容的口斗善意，致敬罗书不要搞话意不实的噱斗。福利要落地，善意要共情，尊重要看得到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与其推出啲罗书根本冇时间享用嘅免票，就不如将敬意落喺日常生活里边，少一啲热闹嘅表演，多一啲接地气嘅体谅。呢个先至系教书节应该有嘅样主。教书节一年只有一日，之但系专书重教唔应该只系喺你一日。
1: 顺德公谈世界。
0: 港元算数，天晓算数。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11号的顺治新闻，来睇详细内容。昨晚2026年顺德区庆祝教师节文艺晚会在顺德大剧院温情上演，以文艺盛宴生动展现顺德教育立德树人向阳生长的时代面貌。顺德区委常委

0: 舞狮、舞术等节目，尽显顺德少年蓬勃向上的意气，传递因材施教、各美其美的教育追求。赞百花满园，则致敬耕耘岁月。科学秀展现科学教育魅力，退休教师舞蹈队与青年教师故事分享轮番登场，打动全场观众。整场晚会以艺术为桥，将师者耕耘、少年成长、文化传承、五育实践娓娓道来。回望来路，顺德教育扎根乡土，默默浇灌万千学子。展望新程，顺德将持续践行潜能教育理念，坚强四优高质量教育体系，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沃土，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守初心、担使命，同心共绘顺德教育发展的美好画卷。顺德融媒何婉欣、何艺阳的报道。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顺德迎来新旧动能转换重要窗口期。由顺德区委宣传部、顺德融媒联合打造全新实景访谈栏目新局正式上线。栏目走进产业园区，上圈一线对话职能部门负责人，复盘发展成果，解码未来路径。首期节目对话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局长伍毅，探寻顺德如何在产业创新、营商服务、对外开放领域打开发展全新局面。
1: 十五开心局，
2: 局之心，开心局。今天的新局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顺德金处局局长伍毅。
1: 我觉得我们看到园区这一个机器人还挺有意思的。
3: 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一个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按照我们的喜好来做拉花的。那我请你喝一杯试一下。
1: 谢谢。
3: 扫码。它可以画很多不同的图案。把我们节目的这个 logo 上传上去，我们试一下，好吧？
1: 好嘞，好便捷。
3: 在“十三五”期间就已经开始布局工业机器人，
1: 一张蓝图绘到底。
3: 对，所以从2017年美的收购库卡，我们有了这个工业机器人的龙头。那进一步怎么样去打造这个产业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当时就做机器人的上下游协同，然后就是由工业机器人起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又衍生派生出孵化出新的一些服务类的机器人，包括我们这种咖啡机器人。等一下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擦玻璃的机器人，一些其他类的。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从工业机器人已经延展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的各类场景当中。
3: 是的，就是我们从工业机器人到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再延伸出我们的服务类机器人，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器人品类已经是越来越多。
1: 十五开心局，谢谢伍局。环境非常好，
3: 但实际上以前这里曾经是比较低矮的一些厂房，我们以前叫新铁棚。制造业的发展之后，我们其实土地空间越来越有限，那所以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有推出这个村级工业园的改造，再升级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高标准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工业厂房。而且刚好那个时候我们顺德区在发展工业机器人，那由工业机器人起步，我们已经有了库卡，有了加腾等等工业机器人的当时的一些龙头的企业。那我们想要沿着这个工业机器人的链条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个园区我们就定位做机器人的产业链的集聚。那也是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这里就已经吸引了机器人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
1: 这个挺有意思的，它直接就是在一边生产一边测试。
3: 这个是我们这里园区这边近两年孵化的一个新的叫云卫机器人，它就是做幕墙清洗机器人，不仅是生产研发已经落户这个园区，研发出来之后做新的一些产品就可以在园区内进行测试。
1: 就是产线，然后同时外面就已经是试验场。
3: 对对，让我们的机器人从工业机器人向智能机器人的产方向去发展。那现在我们也在往具身智能的方向，也是沿着这个链条进一步的去拓展。今年也专门成立了具身智能发展局，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基础，然后同时在我们这个海创大族这里形成的这个产业链生态，我们看到了它对我们整个产业发展带来的好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全区10个镇街都有给它做产业链上的一些定位。机制理顺了之后呢，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落地也在提速，具身智能发展局成立不到1个月，我们的智能机器人100计划，以及我们像开普勒机器人的合作等等一些重点。

0: 项目都相继签约落地，十大园区当中也有多个和自身智能产业相关的，像我们北教的机器人谷二期啊，大梁的机身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啊，包括我们龙贵的智能感知的产业园等等，都相继的揭牌。那下一步我们也会兼顾智能制造和制造智能，目标就是要把顺德打造成为全国的机身智能产业标杆城区。
1: 园区的企业服务中心，服务中心这边负责人邱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在园区门口就能提供服务到我们的企业，那我们说包括我们的政策，包括我们企业在经营跟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难题，包括的基础服务，包括的一些增值服务啊，甚至我们现在企业它在生产过程中它有订单需求，我们都会帮它对接。
3: 企业的服务中心是不是在十个证件都是有的？
1: 我们
3: 类型
1: 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十个证件都成立了企业服务中心。刚才我们邱经理也介绍了，就是我们企业服务中心这边主要的三大功能，一个就是我们政策宣讲的窗口，一个就是我们企业诉求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平台，第三个就是我们会利用企业服务中心去收集企业的供需方面的一些意向，来组织一些供需对接的活动。那今年呢，我们就各个证件在去年成立的企业服务中心基础上，又把企业服务中心的触角伸到这个企业比较集聚的一些园区或者区域。那我们海创大族这里是机器人的一个主题园区，那也把我们北教这边的一个针对机器人为主的这个企业服务就落在了海创。
3: 那个目前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2: 目前企业的反应非常之好，他们经常会主动的跟我们提出他们的一些诉求，那么这样子呢，我觉得对我们企业的整个的降本跟增效，包括我们服务发挥到它的效能。
4: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5: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九零一，真系得。

0: 11: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广汽传祺粤七在9月2号正式开启预售，计划呢2026年的第三季度上市。它是传祺的首款硬派越野 SUV， 带三把锁混合动力。三把锁呢是指配置前桥差速锁、中央差速锁和后桥差速锁，好是硬派越野车的标志性配置。而混合动力纯电续航是并不惊人的200多公里，但是搭配的是46度的宁德时代电池。之前市场普遍预期是20万级别的，结果最低预售价一出来17万出头，业内很多的朋友都表示震惊，因为这个价位确实是将硬派越野的门槛又拉低了一大截。以前顺德车市 BBA 加日系就包打天下，如今顺德人的用车需求呢就越来越个性化，不再单纯看牌子看尺寸，而是看这台车能不能够代表自己。就好像顺德人的衣着一样，表面上就是不会用身外物去定义一个人的高低，深层次一点来讲，人与人的高低在于精神境界。你为社会做了多少贡献呢？你能够影响多少的身边人呢？你能不能够令到身边的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变好啊？车都一样，粤七这类个性硬派车备受关注，讲明越来越多顺德人开始选择我喜欢我合适，而不是靠人家觉得有面。另一方面，最近 WBA 篮球赛进入四强阶段，在八强里面呢，美的集团、天维体育、中国联索、广东合成、广东红叶、富卡机器人、新灵环境、东泰五金，其中广东合成就是很多顺德车主都很熟悉的了，接下来就过瘾了。如果广东合成晋级四强，大家不妨去看看这台粤七是不是乘势热卖，甚至有折头。如果失败出局，亦都不妨去看看是不是由此亦都影响这台粤七的销售呢？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啫。多些了解车市可以判断经济形势，多些了解 WBA 可以了解企业文化和精神面貌。车市和球市其实都反映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

0: 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2: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2: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成日都话爱在日常，先唔寻常。中秋就嚟到啦，我哋忙住为亲友揀礼物，准备团圆饭。但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每日喺屋企入边，阿爸阿妈煲水、冲茶、帮小朋友冲奶用嘅嗰杯水，够唔够健康？够唔够方便呢？今日我就介绍一个实实在在可以提升全家人幸福感的好嘢俾你，而开德指挥官系列管线机 FG1 呢部水机呢，真係值得好好了解一下㗎。依家喺我哋顺德融媒嘅顺心伴商城呢，有超值专属福利，比某东平1100元。先讲讲呢台水机有啲咩亮点。嗱，屋企嚟客人啦，想浸壶靓茶就唔使等煲水，又唔使等摊冻。2200瓦大功率，秒级速热，轻轻一掂，先抹好水即刻嚟。25升每小时嘅制热能力，一家人接力用水都跟得上。斟茶、冲咖啡、冲奶粉，水温唔啱，全部嘥晒。有咗呢部水机就唔使惊啦。佢咧就预设咗5档专业水温，绿茶、红茶、蜂蜜水、婴儿奶粉都可以一键选择，精准控温，每一啖都系最佳风味。早上出门赶时间接水，惊啲水满到泻出嚟，唔使惊。4档常用杯量，水满即停，省心又安全。最令我放心嘅一点呢，就係全管路高温杀菌，由管路到出水口严防细菌，为屋企人饮嘅每一啖水负责。咁你可能问，咦，易开德呢个牌子靠唔靠谱㗎？你必须要知道，易开德是一间只做净水的企业，他们深耕中国水质多年，由城市到乡镇研究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用水习惯，在超滤、钠滤、反渗透等核心技术基础上面，还自主研发了 AI 自控系统，让净水更加聪明，更加适配我们的中国家庭。而且服务也都特别到位，全国5000多间售后服务网点1小时响应，不单止一线城市，就连镇街都能够覆盖到，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好的机器，某东依家你是直接去手要2299元，但是来到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一定是比它抵得多的。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福利只需要1199元，你懂计数的，直降1100元，差唔多平咗一半嘅价钱，俾屋企人一份长久嘅健康守护。想要嘅朋友，依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顺心伴主页面嘅勾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易开德管线水机。中秋团圆，不如由俾家人一杯健康好水开始啊！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的好物放心平台，为你的生活暖心护航。

0: 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2: 老师说。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

0: 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

0: 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1: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嘅爱。
1: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3: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2: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2: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00。
3: 佛山人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以前成日听人讲话，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但系依家你会发现，反而好多后生仔已经系踎低起身见头晕，乜都冇做，但系莫名疲惫，瞓8-9个钟仲系攰，喐下就眼瞓，上两层楼咧就气罗气喘。有呢啲情况，可能系你身体喺度报警啊！所以咧，我哋要揸紧时间将体检呢一堂必修课补上。咁体检应该查咩？点样查呢？你认真听清楚啦，其实唔同年龄段侧重点系完全唔同嘅。我先讲讲20-35岁嘅朋友。嗱，呢个年龄段咧，通常系处于身体机能嘅黄金时期，但系近年嚟数据表明，同生活习惯相关嘅疾病咧，正在明显年轻化。长期高糖饮料、挨夜都会显现喺你嘅日常生活上面，提醒你呢、这个时候咧，应该重点关注三高嘅苗头：血压、血糖、血脂同尿酸。肝功能，肝脏系沉默嘅器官。数据显示啊，2011到2021年之间，中国20至24岁人群当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嘅发病率增幅高达18.34%，喺所有年龄段当中咧增速最快。而甲状腺功能都有份报告，2025版北京市体检人群抽样健康报告显示，甲状腺癌已经占咗体检人群随访确诊癌症嘅48.08%。另外，长期伏住做嘢嘅朋友。

0: 友要关注颈椎、腰椎。经常出去食饭嘅咧，建议检测幽门螺杆菌。咁到咗35到50岁咧，身体就进入一个分水岭啦。呢个阶段体检嘅重点要从预防小病转为筛查大病，特别系心脑血管疾病同恶性肿瘤嘅早期发现。提醒你呢、这个时期应该重点关注胃肠镜。消化道肿瘤早期经常系冇症状嘅，咁胃肠镜咧系发现早期胃癌、结直肠癌嘅金标准，建议40岁之后至少做一次，有家族史嘅更加要提前啦。低剂量螺旋 CT，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居于恶性肿瘤嘅首位。长期食烟、接触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甚至厨房油烟嘅朋友，都建议用低剂量螺旋 CT 替代胸部 X 光片。仲有颈动脉超声、脂肪肝呢个年龄段同样高发，应该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经常觉得胸闷、气短，就应该将心电图加心脏超声加埋入去体检清单。而到咗50岁以上咧，慢性病管理同早筛应该系并重嘅。这个阶段体检嘅目的唔再系查找问题，而系管理问题啦。好多慢性病已经成为长期伴随嘅状况，体检就系要评估控制效果同预防并发症。咁具体体检去边度查？点样拣呢？嗱，今日有一个我哋筛选过嘅硬核选择，仲要系限时返场，只有呢个星期，要揸紧时间啦。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这个品牌好多朋友应该都唔陌生啦。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今日我哋讲嘅呢个套餐呢，唔系嗰啲敷衍了事嘅入门款，而系真正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覆盖面有几广呢？我同你念几个关键嘅配置。胸部咧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呢两者嘅差别好大。胸片睇嘅大概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睇出嚟。依家好多朋友明嘅都明啦，胸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彩超方面，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咧仲有妇科检查，应该查嘅一个都唔会漏。肠胃俾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疮无痛。嗱，我哋成日鍾意聚餐啦，好多朋友鍾意食宵夜啦，感染率其实唔低㗎，早查早安心。另外呢，心脑血管同肿瘤一起查，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这个放喺出面单项加项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全部都包含。最重要的是附带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医生当面用你可以听得明的说话告诉你知哪里应该重视，哪里应该不用怕，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全部给晒方案的。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价钱了。这套原价2000多元的体检套餐呢，今日节目价只需要788元。788元可能就是你吃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换来的是成年的踏实。这份报告你拎住，日常可以指导你的运动、饮食和生活。心入面有底，唔系乱嚟噶。想预约嘅朋友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得系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限时返场这个星期。我哋呢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唔单止系自己嘅，仲系成头家噶。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业，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2: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影像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

忘掉你披过的旋律，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为何太？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佛山人民广播电。